0: 这雨淅淅沥沥的下了好几天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信也是从一开始还觉得还挺凉快的，到现在呢，稍微有点就
1: 闹心，
0: 闹心了、啊。
1: 这雨淅一直下，
0: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们是觉得大家尽可能的调节心情，而且对于最近这个八威对于吉林省的这个影响呢、嗯，相对来说，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实时的关注着。反正这八威呢也挺不听话的、嗯，一会儿上这儿来，一会儿上那儿去，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
1: 是的，
0: 但是呢，最终是无论它大或者是小，对于吉林省的这种降水范围的影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成定数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啊，无论是在城市出行还是在高速公路的出行，只要你开车出门，就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及时的关注路况，同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也是需要大家能够及时掌握和了解的。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还是请志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看看有没有受到八威的影响。
1: 好的、嗯、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还是正常的。这个特别是京哈高速公路本来车辆比较大，还有长高速公路、嗯，长阳高速公路目前也是因为降雨，这个去长白山的车流可能稍微少点，但是呢，也是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特别是目前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嗯、啊！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如果想要使用高速公路长途自驾出行的话，也要告诉他一定要减速慢行，和前车一定要保持一个拉大的一个车距啊！
0: 嗯嗯，
1: 咱们来看一下全省的这个收费站信息。首先呢，咱们全省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有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在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也如果前方，因为特别是那个人工车道或者说是叫做自助车道哈，前方如果是有大型货车的话，咱们一定要和前方的大型货车拉大车距。啊，因为在这样一个下雨天气，能见度本来就不高啊，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大货车司机在驶入收费站准备领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车牌啊，或者说是他这个系统有问题啊，或者那条车道有可能，举个例子啊，有可能那条车道它不能够走大货车，要让大货车改到旁边另外一个车道去通行，驶入高速公路或者是驶出高速公路。那么在这个时候，后方的小型车辆私家车如果离大货车过近的话，一般大货车后方都是可能会没有这个倒车影像啊，或者说是连倒车雷达都没有啊，他们就凭感觉到啊，后视镜一看后边好像没车，他们就往后开始倒。那么在这时候，如果您离前方的大货车过近的话，就很容易发生刮擦或者是碰撞的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咱们在收费站，在进入收费站缴费的时候，或者说领卡的时候，或者说是要驶入 ETC 的时候，前方要有大货车的话，咱们一定要跟他拉拉车距，特别是在停车等待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跟他拉拉车距，并且要随时注意前方这个货车它是否有倒车这种情况。如果有倒车，咱们要及时鸣笛啊，提醒后方车辆也赶紧倒车啊，是吧？且不要和这个大货车发生了这种碰撞交通事故。
0: 嗯。
1: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全省的收费站这个通行情况。目前全省呢有13座收费站是采取了限行这样一个管制措施。
0: 嗯，
1: 那么这个限行的收费站，16座，绝大部分都是对于大型货车或者说是超宽货车采取了限行的这样一个措施，对于咱们小型车辆啊或者私家车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收费站，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汽车厂收费站。
0: 嗯，
1: 该收费站呢是因计重秤安装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你看，这一个就是超宽车辆哈。下一个就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服务区，这个收费站特殊一些啊，就是因延长高速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是关闭的，也就是莲花山南收费站的长春方向入口，所有车辆都是不能够正常通行的。
0: 嗯
1: 啊，这一座收费站就比较特殊。那么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远达大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同样因施工啊，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啊，对于咱们小型车辆没有影响。下一座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伊开高速公路的辽源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这个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和梨树东两座收费站。 这两座收费站呢，同样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吉黑高速公路的丰满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计重秤台安装施工，入口禁止中置轴货车和外扩宽度超过3米的超宽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对于咱们小型车辆没有影响。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沈吉高速公路的东梅收费站，该收费站是因计重秤台安装施工，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还有外扩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浑乌高速公路的大安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通渝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这个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还有这个浑乌高速公路的珲春收费站，入口都是禁止超宽车辆通行的。再来看一下出入口均关闭的一座收费站，那么这座收费站就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因J231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导致这个陶家收费站呢，这个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预计将于9月30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一座出口关闭的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沈吉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那么从7月6号开始，因沈吉县西阳至马乡屯段水害整治工程建设施工，永吉收费站的出口关闭，入口仅限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的通行，预计是到7月29号的24点施工结束。那么这一座收费站也就是出口是完全不能够驶出高速公路的，就是不能从永吉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但是入口咱们的小型私家车辆7座及7座以下的都可以正常通行。就是以上呢就是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各收费站的一个通行的信息。
0: 其实高速公路通行的这个状况基本没有受到此次八位降雨的影响，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这个降水都是在区块性的，可能有一个区域呢它是属于雨量比较小或者是能见度比较好，但是可能某一个区域当中它的能见度它就比较低，雨量就比较大。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要注意这个稍稍把握方向盘，然后呢降低车速，保持好车距，及时的正确的使用这个车辆的相应的灯光。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切记离这个货运车辆稍微远一些，因为不知道这个雨或者是风会给这个货运车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散落物的话，也好让我们的小型车辆的驾驶员朋友能够有及时反应的一个信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个昨天傍晚的时候长春气象局发布的一个最新，我们长春的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本轮降雨结束的时间，这可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儿。那么据长春气象发布的预报显示本轮降雨将分时段进行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今天的晚上8点是中雨，深夜到第二天的凌晨雨是最强，局部地段将迎来暴雨，到了12号今天白天将会转为中雨，14号晚间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将逐渐减弱，15号晚上长春将迎来晴天，而16号长春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个
1: 终于见到亮了，
0: 对，见亮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即时信息，也方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毕竟不可能因为降雨我们就停工停学嘛，所以呢对于您的出行计划您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八威台风呢

0: 在11号晚上的11点左右，在浙江的台州玉环登陆。那么登陆的时候，中心风力最大为13级。随后呢，它的中心又在今天的0时左右，在温州乐清市的乐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然后登陆的中心风力呢，还是维持在13级。到了今天早上5点，巴威就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了。那中心风力呢已经减弱到了11级。到了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在13号的时候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进行移动。那么14号呢是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大家你看听一下这个整个的走向啊，巴威的这个走向确实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登陆并不等于风险减弱。所以呢强降雨的天气还将波及10多个省份，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登陆之后的巴威呢将陆续给福建、浙江等地造成这个强风雨，随后呢深入内陆。那么气象专家表示啊，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因为它的体型非常庞大，强度也非常强，
1: 是的，
0: 带来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那么11号到12号呢，它的主体和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将给我们国家的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也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长春依然还在下雨，但已经不是很强了。那么东南沿海呢将会有持续的大风天气。13号，也就是明天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区。那么今天早上6点钟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暴雨橙色预警，预计的是早上8点啊到明天的早8点，也就是未来24小时，浙江的中西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江西的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西南部、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的北部、黑龙江的南部、云南的西部、海南岛有暴雨。这是未来24小时啊。
1: 是。
0: 那么其中呢，安徽的中南部、浙江的西部、江西的东北部等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安徽的南部等地局部地方会有特大暴雨。辽宁的中部、河北的东北部会有大暴雨。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整个巴威影响的辽宁这个境内的这个雨量会比较多一些啊，反而我们吉林和黑龙江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么巴威远点可能是
0: 对。那么同时呢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啊也针对的是未来24小时。那么强对流天气影响到哪儿了呢？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江淮、江南东部和北部等部分地方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刚才说的是雨啊，现在说的是强对流。那么其中呢，安徽的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和东部等地方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局部地方不排除会出现龙卷的可能。那么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南部、西南部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中南部、江淮、江南等地方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其中呢，辽宁的西部、河北的东北部、天津的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西的北部、福建的东部和西北部、海南岛的中东部等地方的地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呢可达到90毫米。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强降水也会考验我们城市的这个排水功能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在各个城市都会心里有数，或者你抵达的某一个城市的时候，也提前啊，既然你去办公，也提前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雨量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条吉林市发布的最新消息，吉林市蛟河市 停运通知。停运的是什么？是全市所有农村客运班车，比邻县班，比邻县的班线客车，以及城乡公交车、水路运输船舶都暂时停运。然后呢，城区当中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是正常运营的。也就是说，你跨县的这个跨村这样的一些车辆，都是说白了就是交线啊，都停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是跟大家又分享到的一个最新的气象信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儿天气可能多一些天气的信息。今天早上，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72小时的短预报。那么在这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的天气为主，松原的东部、长春的中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的东部、松原的西部、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26到30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是在21到24度，长春最高气温今天26度，最低24度，中西部地区会有3到4级的西南风，这风还可以啊，其他地方会有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全省多云转阴了。那么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的北部和中部、白山的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这个明天可能是会有一波冲击啊。然后呢，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长春的中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市的北部、通化市的南部、白山的东南部、延边有小到中雨。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延吉32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在25到30度。最低气温通化18度左右，大部分地区其他的城市大部分地区是在19到24度。明天长春27，最低温度22，同时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会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南部、吉林的北部、白山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长春的中部、四平的中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呢还是发生在延吉28度，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在22到27，最低温度呢全省大部分是在15到21，长春14号最高温度25，最低温度19，而且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2到3级的偏西风。那么在这儿啊，就提醒一下各个地区，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一是呢一定要做好防汛减灾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百姓朋友，一定出门要安全第一。
1: 是的。
0: 同时遇到有积水路段，无论是你是行人还是车辆，如果这个水深是比较深的，并不建议大家这个冒险通过，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地儿是不是有井盖或者是马路被冲开了，万一要掉里边就不好救了。
1: 是的
0: 啊，这个是要给大家做的一个安全提醒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样的天儿，我们开车的时候，或就无论在城市开车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吉林国旅游广播全天候各档直播节目，我们将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发布最新的一些有关于巴威的最新动向及信息，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汇报了一下目前吉林省内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到未来72小时的以及全国受八威影响降雨的这个情况，还有八威的走向。
1: 是的。
0: 那么目前呢，其实吉林省高速公路的路网状况通行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也没有任何说受到这个降雨造成的这个积水路段有塌方啊，或者是有泥石流啊造成了道路阻断，都没有。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出行，在这样的极端天气当中，安全一定是第一的。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吉林省气象局不停地在发布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这些预警信息呢都是受到八威的影响，那么相对来说长春的小伙伴们应该刚才听到了一个比较可喜的消息啊，就是基本上八威的影响15号就结束了。长春就见亮了，放晴了。
1: 是的
0: 啊。那么在这样今天是12号，15号还有4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出行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让志远跟大家好好的这个嘱咐分享一下，无论是你在城市开车还是在高速公路开车，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1: 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雨天驾车的话，咱们广大驾驶员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我觉得根据我在高速公路一线巡逻经验来说，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高速公路上特别是一些可能不是新进修的一些，可能年就是修建或者通车时间啊比较长的一些高速公路上，是全国范围内哈，不仅包括吉林省啊，有些路段可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老化啊，就是在高速公路的比如说在这个中央隔离带的边儿上啊，包括这个和应急车道连接的边儿上，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因为它会积包一层水啊，这样一些路段。那么广大驾驶员在行进这样路段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什么一个感觉，就是车辆的一侧的轮胎会压到这个水坑里，因为在高速公路上一般都是在100以上、110以上、120，是不是这样一个高速在行驶？那么在这种速度行驶下，一侧轮胎压到水坑，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减速的，或者说是车辆就像踩了刹车似的，这个而且是往一侧刹车似的这样一个猛减速的这样一种体感。那么在这时候，对于一些新手驾驶员来说，就是刚考驾驶证的啊，这些驾驶员来说，可能就慌了，就急了，就感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只能踩刹车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猛踩刹车，就很容易造成车辆发生和中央隔离带发生这个单方交通事故，或者说是和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发生了刮擦或者是碰撞这样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高速公路上总开这个车啊，这个巡逻呀执勤也好，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最稳妥最安全的处置方法，首先咱们要减速慢行，一定要把速度提前降下来，在高速公路上，从你驶入高速公路一直到驶出高速公路，全程一定要降低车速啊，不要开得太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和前车拉大车距啊。另外就第三点，在遇到这种刚才我所说的啊，车辆的一侧轮胎在压到有积水的路段时候，在高速公路快速行驶压到这种积水路段时候，一定要注意双手稳握方向盘，轻轻的松开油门就可以了，或者说是不用松开油门，千万不要去直接踩刹车制动啊。就是正常通过就可以了。车辆一般对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条件的车。

0: 量来说，啊，就是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侧压到有积水的地方，啊，发生这种减速的情况，啊，或者说是明显的这个减速有减速体感的这种情况，咱们驾驶员只要双手稳握方向盘，正常通过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去踩刹车，以免导致一些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啊，这是我觉得特别要提醒广大驾驶员，特别是新手。

0: 来说，一定要认真记住我以下说的其他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特别是雨季交通安全知识哈。第一点就是雨天路滑，高速公路行驶非常容易引发这种碰撞的事故，因为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轮胎与路面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啊这个车辆的制动距离大大增加，还有一些比如说车轮打滑呀、转向失控啊等等这样一些风险。所以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就是雨天行车转向时，车辆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这个弯道侧滑的事故啊，还有包括这种纵向摩擦力，主要是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一定是会增大的，容易发生比如说追尾交通事故啊这种情况。所以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啊，驾驶人一定要双手稳握方向盘，在转向还有变道的时候应更加的轻柔啊，避免因急转弯、急刹车引发的侧滑、追尾等等这样一些交通事故。另外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雨天驾车合理使用灯光，科学判断积水的深度啊。雨天行车路况多变，视线不佳，且路面摩擦力下降，给驾车出行带来诸多考验。合理使用灯光，科学判断路面水深，掌握雨天核心驾驶操作要点，才能有效地规避意外和危险的发生。那么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的视线，又能提高车辆的辨别度，让其他的车辆能够及时地发现自己。那么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关闭远光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啊，一定要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因为远光灯射出的光线啊，会被这个降雨天气因为咱们路面的温度、地面的温度还是比较的高的，从天上下来的雨到地面之后，势必会有造成一些有雾的这种情况。你在这种情况下开着远光灯这个光线肯定会被雾气慢反射，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的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那么在这个时候，雨高速公路上突然雨特别大的时候，很多驾驶员第一反应就是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么可以开启，但是我觉得在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之后，马上就要开启车辆的前后雾灯、示廓灯，还有这个就雾灯、示廓灯，还有前后位灯啊。在开启这些灯光之后，您完全可以把您车辆上的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都给它关闭了。因为说实话因为以我在高速公路一线长期巡逻执勤的经验来说，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咱们所俗称的双闪，在雾天、雨天、雪天这样一些能见度比较低的天气条件下，它的在远距离的这个能被其他车辆发现的这个程度，远远不如您的车辆的雾灯也好，或者说是示廓灯也好啊，是吧？远远是不如的。所以咱们就是在打开雾灯啊、示廓灯、前后位灯之后，尽量还是要以最快速度把双闪要关掉的哈。
1: 对。
0: 另外就是咱们在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首先一定要判断水深，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我看到一些网上的一些其他人拍的外省的一些视频来说的话，可能有的驾驶员在途经高速公路的匝道，包括在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可能在匝道处会有一些积水。可能在匝道处的路面上，高速公路匝道处的路面上会有积水，有深也有浅，所以咱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正确或者是清晰的判断水深能不能过，或者过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是非常重要的。先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判断水深那么这几个就是如何判断水深的这样几个这个知识点啊，不管是在高速公路还是国省道还是在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都能够用得上哈。首先就是能清晰的分辨道路标线，如果您在这种积水的路面上还能清晰的判断道路的标线，说明积水还是比较浅的。将车速一定要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的这样一个匀速通过另外就是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水面与路缘石是平齐的， 积水深度约15到20厘米，因为咱们

0: 对于不管是城市啊还是乡镇呢、这样一些道路来说，这个路岩石大概也就是高15到20厘米左右啊。如果积水和这个路岩石差不多是平齐的，那咱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得了这个积水的深度。第三点就是积水淹没轮胎高度的一半，比如说你看前方的车在进入积水路段之后，这个积水已经到了轮胎高度的一半了，那么这个水深大概就是在30到40厘米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您是燃油车也好还是新能源车辆也好，都是建议赶紧绕行啊，不要再涉险通过这个涉水路面了啊。
1: 嗯，
0: 另外咱们还要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降雨天气啊，这个新能源车也是需要这个安全驾驶的。首先在这样一个八V啊或者说是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在使用高速公路行车之前，咱们要对车辆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首先就要检查车辆的电量是否充足，那么出行前根据车辆的状态及需要行驶里程等情况，提前安排好行驶线路及充电位置，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因断电而造成抛锚甚至发生安全事故啊。下一点就是检查轮胎及各类车况，这个适用于不仅是新能源车，还有咱们的传统的燃油车都得需要检查一下那么特别是轮胎的磨损情况，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啊因车速过快发生打滑制动迟缓等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行车安全方面，第一点就是起步轻踩油门缓慢加速。那么新能源车通常啊采用电动机作为电力动力源，与传统的燃油车不同，新能源车辆通常具有较高的动力响应和扭矩的输出，起步时就比燃油车更为迅猛。那么这种动力特性容易导致在车辆这种新能源车在雨季中起步的时候急加速的时候容易发生车辆失控这种情况。下一点就是避免在凹凸或者坑洼的道路行驶。新能源车辆将动力电池总成融合进车身底盘，并且位置比较的突出，容易发生碰撞受损。那么车底部啊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在经过一些非正常道路的时候，一旦底盘发生这个磕碰啊碰撞，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甚至有起火这样一些危险啊，危及人身安全。另外就是谨慎涉水行驶，避开积水区域。新能源车辆的电动系统和电池组通常位于车辆的底部，当车辆涉水的时候，水有可能会渗入到电线还有这个插头的这个连接处，或者是渗入电气系统中，导致短路或者是电气故障甚至火灾等等这样一些安全问题。行驶时请务必尽量避开已知积水的这个区域啊，尽量选择绕行或者是其他安全的路线。第三点就是最重要的哈，就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经常开车，会看到很多的新能源车亮起小蓝灯，也就是也就是说明这个车开启了智能驾驶功能。那么在这种降雨天气或者说是强对流天气这等等这样些恶劣天气当中，一定是不建议新能源车主开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因为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可以在驾驶过程当中提供一定程度的协助和辅助，减轻驾驶员的负担，但是辅助驾驶并不能完全自动驾驶，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仍需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特别是这种降雨天气，能见度本来就比较低，不管你是这个多线程的激光摄像头也好，还是普通的摄像头也好，还是毫米波雷达也好，这些东西在受制于物理这个条件的先天的不足的限制，在这种雾天、雪天、大雨天、强对流天气，它的能见度一定是会大大降低、大打折扣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还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就很容易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就是在驾车时请勿操作中控大屏。新能源车由于更加智能化，很多信息需要在这个车辆中控的这个大屏幕上显示，如果在行驶时操作中控大屏幕，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 增加事故风险。其实完全咱们可以使用这个语音控制，或者是停车，在服务区找服务区安全的地方停车，再操作大屏幕，保证行驶期间安全操作。另外有一些新手驾驶员，或者说是刚买新能源车辆驾驶员，或者说是之前开燃油车的，中途换这个新能源车了，借朋友车开了，那么你肯定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操作是不了解的，特别是雾灯如何开启，大灯如何开启，是吧，空调除雾功能如何开启，咱们作为这个新能源车驾驶员，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掌握这些新能源车基础功能是如何操作，如何开启的。如果不会，就是因为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有这个语音操控功能，是用语音，你在安全地方先用语音试试能不能操作啊，如果能操作成功，各种基础的功能如何开启都已经学会了，那么咱们再使用这个新能源车在高速公路上，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特别是恶劣条件下再去行驶。最后一点就是，在驾驶中遇到恶劣天气怎么办啊？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车辆特别容易打滑，同时其强大的提速能力也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在遇到像这几天这样子的受八倍影响的恶劣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谨慎驾驶，避免急加速或者说是这个急刹车啊。特别是想提醒大家，如果电量耗尽被困在路上怎么办？我们在路上巡逻的时候也偶尔会碰到这种情况，就如果在道路上发现车辆没电，在完全停车前要立即驶入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停在路边，然后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让所有乘客第一时间离开车辆，在高速公路的护网之外等待。同时，如果是在吉林省内的话，就拨打0431-12-122进行报警救援就可以了。
1: 没错，刚才志远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有关于电车、油车开车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些事儿。
0: 对。
1: 那么同时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连续降雨啊，我相信很多家里边还要需要注意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家长没长霉菌。就是因为潮嘛，太潮了。然后你会发现家里都平白无故多了一些小小虫子，然后呢有可能有一些死角会长一些霉菌。那么在这儿呢建议大家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如果你的家里边这个排湿的功能特别差，那么买一个排湿机，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皮肤啊，你的床单被罩啊，这些生霉菌的可能性都会大大降低。
0: 是的，
1: 主要是保证安全，保证健康。那么第二呢，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尤其是周六周日，那毕竟还都休息嘛，好好的把家里的死角好好打扫一下。
0: 是的，
1: 然后把这些这个因为潮气儿滋生的一些细菌呢，杀死在这个摇篮里啊，保证家人的健康。
0: 是的，
1: 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吉林旅游广播，我们将全天候各档直播，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及时的发布台风信息，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些等台风过去了之后你上哪玩的一些好的建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在空中。北京时间9: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信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呢简易的棚屋啊、岗亭等临时的建筑，那房屋进水第一时间一定要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哈，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还有就是提到了说，遇到洪水围困的时候，也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和危旧房屋。遇险的时候呢，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现在呢长春的天气呢是23度到26度哈，而且呢现在看呢也是一个有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哈。今天白天呢是一个小雨，但是也是局部地区的，而且呢现在是昨天一直在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也看到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低洼地带，那道路两边的积水也是过多，那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尤其是遇到急雨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打开那个双闪。很多这个老司机也介绍过说，很多女士可能刚开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呢尽量把灯打开的灯好，大家说都打开了，然后这种能见度呢尽量是不要再开车出门，除非说我有极特殊的情况。还有就是我要出门的话呢，那尽量也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哎，很多人说这种情况下地铁啊或者是什么会不会受影响，那如果说受影响的话呢，大家也关注一下官方信息给到的啊，就是看到天气情况大家也去及时的关注一下一些官方信息，千万不要传谣啊。还有就是乱发布一些不实信息，可能有些人会把这个，因为现在嘛很多这个视频你也分不清啊，很多人呢也会把这个几年前啊特大的一些这个暴雨啊或者是一些积水路段的这个视频片又翻出来了然后发出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官方信息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两天下雨呢一直是也在是两个周末，周六周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在雨天的时候呢可以在家里哈，可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儿。什么和下雨天是最配的？还有的家长说现在赶上孩子放假了，就真是在家待不住啊。那雨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室内的一些地方可以去游玩啊，比如说一些书店啊咖啡馆啊或者是室内的一些游乐场啊，家长是可以带小朋友去的。还有就是我们室外的一些水上项目或包括我们有水域的这样的地方大家一定是要远离的啊，再次提示大家一下。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有趣的地方，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暑假的一个进行当中了，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然后小朋友也放假了，那接下来当这一阵时间的雨过去之后啊，就开始要进入到旅游的一个高峰期了，而且呢北方的这种凉爽一直也会持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吉林来我们这儿避暑啊，尤其是到夏天的长白山。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长白山的一些情况，可以玩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真的是一个动植物的大宝库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长白山的这种魅力吧。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其实书和这个下雨天还是挺配的哈。因为你看之前就有说过，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就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就是静静的你去听到那个雨声，就是大家有没有搜到过，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好像在晚上，就是不是下雨天，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一些白噪音能够让你去入眠。哎，我真的尝试过，就是那个雨下的就是比较急的那种，然后呢敲在屋檐上落在地上的那种沙沙的声响，然后就会让你很安然的去入睡。很多人会说哦，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早晨就不想起，睡迷迷糊糊的啊，睁开眼你看外面还在下雨，然后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还有说到一帘疏雨半剪闲书，这个正好赶上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家去哎闲读哈。这个窗外的雨声啊和书中的文字融为一体的时候，哎，那种阅读的奇妙感悟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很有趣儿，而且呢这种湿热的天气哈，因为它本身是下雨嘛，它会带走一些这个暑气燥气，然后因为是小暑了，节气已经过了嘛，大家会就感觉到入伏天的这种闷热，那可能会被这个清凉的雨水也会带走一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不妨在这个雨天的时候哎去看看书。如果你觉得说哦下雨天的时候好像这个和这个想出去的这种心情，那你就可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城市书店啊特别的多，那你就可以去城市当中的某些书店可以去打卡啊。因为现在好多书店当中呢，不光是可以看书，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甚至是可以吃午餐，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合让你自己放松一下啊。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会觉得说哎，雨天雨啊，就是很它会阻挡你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节奏，它会让你慢下来，然后呢又让你感觉很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也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北京时间9: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了哈，下雨天和读书我觉得是最配的，还有很多人说会有

无数个小事可以和下雨天来配一下哈，一本书，一杯热茶，一个可以心安理得躺平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很多人说哦，下雨天这个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不能在室外怎么怎么样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了。然后我尝试了一下哈，真的是穿着雨靴在小区的雨水里去跑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没等你迈出去几步，你就会觉得真的很开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就我在小区里就看到很多小朋友穿着雨靴，在那个穿着雨衣在水坑里去踩，小时候踩水坑的那种快乐，你只是现在暂时忘了，或者是你觉得我现在已经年龄到这个程度了，我不可以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自己快乐就好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雨声当背景嘛，就像我刚才说，你把它当成一种白噪音，很安静，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在屋子里收拾收拾东西啊，在这样雨天可以有一个断舍离，哎，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开窗户通通风，然后可以喝一杯热茶，让自己真的是凉下来，然后出出透汗，哎，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城市当中我们说到的城市书店有很多，大家可能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在长春城市当中有很多书店，比如说什么北书房、下书房，什么这个新华书店的阅读空间，就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像新华书店，它会有很多的城市书店，现在都是这种像沉浸式的打卡呀，然后可以去拍照的地方啊，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你像北书房，就是那个新华诗歌书店嘛，这个地方呢还有阅读空间，也有小朋友去阅读的空间，然后呢它是有一种民国风，因为它是独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书店嘛，然后其实它是有地下的，地下那个地方我觉得它每一个小空间呢也很有趣儿，可能会举办一些小的活动，然后在楼上的时候一进门的右手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概能容纳五六十人的那样的一个阅读空间，然后可以有桌椅，可以举办一些读书的活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还有就是那个下书房，也就是新华生活书店，这个地方吧，它是分阅读区和文创区的，还有展览区、休闲区，然后它是植物造景的这种，哎，也是很有趣儿的。然后哎，太多了，就这种书店吧，我们想给大家说，好多是它给你分的，因为你看，像我们说到的下书房、新华生活书店呢，它是在那个中商世界里，它里边是完全那种植物打造，然后有一种圆的那个感觉嘛，半圆的那种感觉，然后里边呢，它会给你分雨林区，就是有植物打卡的，所以每一个阅读区域啊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人说，哎，去这个新开的那个向北书房。其实向北书房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长春北京大街西那个历史街区啊，红砖古巷当中，叫你可以倒一下，叫新华书店的向北书房，乘坐地铁呀，那个地方嘛，相对来说不太好停车，但是春京西呢有自己的那个地下停车场，如果不想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是公共交通到达，就是欧亚新发那个地方嘛，就很快了。然后呢，一楼呢它是属于是启蒙，然后文学啊、历史啊、艺术类的，还有儿童阅读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每一个书店呢，它都会有它自己的这个阅读区域。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书店的时候就会说，当你一进到这个书店，推开你其他的都不会是这样，什么其他的文创店或者什么店，你进去可以说大声说话呀、咨询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特别有趣儿。只要推开书店的门进去之后就自动静音，然后你会发现里边会有很多人在那儿读书嘛，所以说呢大家也都不是想打扰谁，所以呢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啊。但是我们说长春的书店各式各样的特色真的是太多了，我们还没有提到像这个钟书阁。钟书阁呢属于是赛博朋克的那种风格的，钟书阁它在全国大概得有30多家的连锁店嘛，然后每一个城市都会根据自己城市的风格来做一个书店。钟书阁呢它是在这个新天地购物中心里边嘛，然后它也是你一进去之后呢，它是用整体的玻璃，就是那个镜子嘛，然后有印象让你会觉得这个书店是很大，然后它完全是用那种深色的，然后有一种齿轮感觉，因为是长春嘛，然后汽车城，它就会打造那样的一个风格，很魔幻，然后呢金属的一个镜面，然后还有那个书墙，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是跟随

这个商店的时间嘛，所以说它一般会到晚上的9点多才会关门。所以说我它正好是在商场内，现在很多的书店都是在商场内嘛，所以这种打卡就很有趣儿，就是商场外面推开门很热闹，然后有吃有玩有看的，然后逛街买东西购物。当你推开这边这扇门的时候，进去之后就瞬间就安静下来，去选一本自己的书，然后到楼上，它也有小朋友的阅读区域，然后坐在那个软垫沙发上啊或者台阶上，你就可以去看。但这种书店吧，它把书呢，有的书是给你那个外塑封给你打开的，一定要仔细的去爱戴它。看完之后呢就放回原处，下一个小朋友也可以去看。然后如果是没有拆开的，千万不要动手去拆开，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就是因为它是横跨3楼和4楼的嘛，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中商世界里的那个雨林秘境，哎，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诗歌特展，还有就是岩脊柚。其实岩脊柚呢，它是在长春城市当中开了好多家店的，就是大家呢可以每一个店其实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你可以去打卡。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区域也是很有趣的，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间9: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书店，城市书店当中的延吉佑呢，你看我是去过几家啊。首先给大家说的就是第一个我去到的就是在那个万达啊，宽城万达那边的那个时光里啊，它的书店，它是一个黑色调的，门脸不是特别大，然后进到里边的会很宽敞，然后一楼也是文创区域嘛。然后盘旋到楼顶，然后是咖啡屋，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挺安静的，也很有趣儿。然后第二个延吉佑我去的是哪儿呢，就是长托啊，1958那个拖拉机厂的文创基地，然后它是在那个里边，它是有整个大的像一个海螺一样悬上去的那个楼梯嘛，然后下面经常会有一些画展什么的，这个地方呢也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看书，因为你就像我说的，书房都是独立的，只要你进去就会很安静的坐在那里看书，然后它二楼旋转楼梯上去之后会有很大的一个咖啡的阅读区域，也是不错的。再就是我去的延吉佑还有一家是哪儿呢，就是你看这已经是第二家了吧，第三家我去到的就是南西里小镇里头大门口啊，一进大门的左手边的延吉佑，它是以那种白色的就是那个搭楼的那种脚手架为外墙的一个书店，然后它整个是也有小二楼小三楼，然后有阅读空间，它那个地方晚上的时候你透过二楼三楼的那个窗户去拍它那个架子，白色的架子在相映衬下是很好看的，然后它的里边阅读空间也是挺大的，尤其是一楼，然后可以看书，靠窗的一排桌子，然后还有就是靠它咖啡吧的那一带，就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去看书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其实我觉得你像这样的书店，它是在一些这个像小镇啊，这个像长托1958这种地方。它就很多，而且经常会有一些作者的签售也会是在这里举办。你看这是第三家了。第四家是哪儿呢，第四家就是我去到的那个新民大街啊，长春历史博物馆相通的那家延吉佑，也经常会有一些作者来做签售，那个书店也是非常大的，功能也是很齐全的，这种城市书店都是这样的。而且如果说你想看什么书，你就可以去跟店员说，然后他在电脑上去给你搜索啊。而且你看我说的这几家店它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家延吉佑是在哪儿呢，就是四季南河，因为它是新开的嘛，园区的话它是一般9点开始，但是书店呢一般是从10点，但是它也会跟着晚上的这个结束的时间一直到9点。当然延吉佑呢书店是免费的，但它里边啊会有自习室，自习室呢是会付费的。而且这个延吉佑我觉得它的颜值也是超高的，我觉得他家那个胡桃木色的那个桌子和椅子，然后包括他那个外墙的建设啊，传达的是生活的可能。哎，我觉得这个它的，然后它的那个还有一个阅读区域呢，完全是那种原木色，它空间是很大。我觉得这项的书店，它在这个留足空间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进行一些活动的。然后呢，图书类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标牌嘛，你是艺术类的、设计类的、生活类的、历史类的啊，全都有。它是有分区的嘛，每个书店都是有分区的，文学、社科呀、艺术、少儿生活的全都有。而且它的功能区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呢，我觉得它配套很有趣儿，就是有糖水区，然后有这个红酒，就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店里头哈，我觉得它是这种配置也是很有趣的。一般大家会觉得说，哦，配置不应该都是那种像那个我们看到的咖啡呀，或者是茶水吧？其实每个书店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新开的这家延吉佑哈，颜值超高，它挑空的那种设计，然后中间有圆形的楼梯街，就完全是可以坐在那儿看书的。我觉得这个还有它顶棚的那个花朵的设计，也是很好看的，就城市书店嘛。然后你看它打造了一个自习室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在说到了这个下雨天最适配的就是书店哈。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这个小咖啡屋，其实我还挺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今天确实是有家长提到了说带孩子去那玩，说哎去书店吧，平时上课忙，可能去书店的也是走马观花，然后或者是写完作业就走了，没有真正的说去看看这个书店。其实我觉得像西民大街上的这个延吉右呢，它很有趣，它是和那个长春历史博物馆可以连通嘛，然后一边是可以看书，一边可以到历史博物馆去看。你看一说到博物馆的话，其实下雨天和这个博物馆也是挺适配的，很多人会去打卡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其实真正走下来的话，全国各地可打卡的博物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纪录片，是不是什么假如国宝会说话呀，什么这个博物馆探秘啊，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不光是关注这些哈，因为最近我们在看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联想到这个水呀，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历史上的水利工程，可能在你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水利工程会是什么，可能经常大运河或者是都江堰。其实水进入城市当中，它才会去考验这个城市是否是经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很有趣的。所以说我们去到各地去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很多著名的这样的水利工程，比如说灵渠。说到灵渠的话呢，应该也算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当中很厉害的一个存在了。灵呢是机灵的灵啊，灵渠在广西的兴安，而且它的年代你能想象有多远吗？秦代，秦朝。一说到秦朝的时候，之前去陕西的时候说到那个看那个啾啾大秦嘛，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因为那里的台词真的是很震撼人心，会让你这个汗毛直竖的，说六国只看到六国，而大秦看到的是天下，统一嘛，是不是？而且呢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然后它是沟通漓江和湘江，连接岭南与中原的。你看岭南这个词，我们在长安的荔枝当中看过，就是马伯庸写的那本书长安的荔枝提到了岭南，对吧，种荔枝。然后在他的那个石南之图里头也提到了岭南，然后说唐蒙就是这个大汉啊，大汉是唐蒙啊，这个爱吃的一个人，然后去到岭南。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去从地理意义上去看这些东西，而且它是古代中原与岭南唯一的一个交通孔道，秦代的灵渠。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都江堰嘛。都江堰其实我们在平地去游走的时候，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我去的时候先去的那个，就是我忘了我当时游览的这个顺序了哈，反正去了二王庙，然后什么这个鱼嘴，然后整个这个工程走下来，因为它离这个成都市区也很近嘛，去到成都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下的。然后想一想啊，李冰父子建造这个都江堰的时候也是在秦朝，它这就是分水的那个鱼嘴嘛，然后飞沙堰宝瓶口，它现在已经是2000多岁了，2282岁吧。就是今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也出来了四六分的那个呈现出来了，因为最近雨水是比较大嘛。出来了，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无坝引水，至今仍在使用的都江堰呢，2000多年了还在用着呢。而且呢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自然遗产，创造的天府之国是离不

开都江堰的防洪灌溉啊，这个是第二个。你看你去到广西你可以去看看灵渠，然后去到成都可以去看都江堰嘛，京杭大运河，然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在去年12月份，我想想啊，在25年的

运河，然后呢它会流经哪儿呢，像浙江苏州苏啊江苏，然后山东和那个河南河北四省京津两市全都包含了，然后它贯通的是哪儿呢，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这个五大水系。其实当时在看到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那个大运河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它那个有演示图嘛，就是那个很多人会关注说，因为京杭运河它是需要有闸口，什么时候开闸放船过去，它底下是什么样的设施。你想我们现在会用现代的机械工艺，就比如说吊车呀或者是什么去把它吊回来，但是你想想那是在古代呀，运起来会很难。但是你知道吗，它还保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每一块石头连接处它会是有一个就是铁的那种某片，就是铁的，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钉树钉一样，把那两块石头钉在一起，当然它是很宽的，但那个钉的作用是什么，上面写了修建这个渠，就是你修建这块石头的那个工人的姓名地址家庭住址，就是他会责任到一个人。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奇，一直留下来的。所以各位哈，如果说真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京杭大运河它整个的水系。我其实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去找一个就是解说员去给你解说一下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建筑，你听起来就会很有趣儿。不要走马观花的去，就是你看左六你都去看了嘛，对吧？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在下雨天嘛，提到这儿了，你可以去感受和看一下，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值得大家去看的。所以各位啊，千万不要就觉得说我到了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思啦，然后这个看不到什么好玩的，其实不是，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

北京时间9:5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京杭大运河，其实现在京杭大运河还在运行过程当中哈，所以你看它流经了这么久，然后一直是这么长，然后到我们现在还在用着。还有一个是哪儿呢？就是坎儿井。其实我们在提到新疆旅行的时候，你会听到吐鲁番，然后坎儿井，然后看到什么样的，对吧？这个规模其实也很大，它是一个地下的水利工程，它是利用地面的坡度啊，引用地下水的，然后它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其实之前没有说到坎儿井的时候，一直说新疆吐鲁番，这个说去旅游，你可能想到火焰山啊，就不会想到，哎，光听到坎儿井，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去了解一下的啊。还有就是郑国渠，其实说到郑国渠，你就想到了哈，这个战国期间哈，战国七雄。然后你看它的建造者呢，其实是韩国的水工郑国，也是战国末年的时候才出现的。长度呢倒没有是那么的长哈，但是它对于关中地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呢也是申遗了陕西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址。就是你也一定要去看一个。还有就是他山堰，这个都江堰的堰啊，他呢是动物的那个他，他山堰现在是在浙江的宁波啊，这个属于是唐代的一个县令做的嘛。然后呢当时也是一些灌溉枢纽工程，而且呢它也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并称四大水利工程。你看这个是在浙江的宁波，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吗？然后还有就是说到了一个鸿沟。其实一说到鸿沟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好奇，说这个鸿沟是在哪儿呢？哎，想一想啊，这个地方啊也是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公元前啊建造的，魏惠王时期最早的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就是大家更好奇了，是不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有趣的这个水利工程哈。其实你看到这些地方呢，你在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啊，到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能玩到什么呢？其实这些真的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10: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鸿沟啊，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了。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啊，它是在哪儿呢？河南的荥阳。其实说到这个河南郑州的荥阳哈，它兴建的时候呢，大概是公元300多年，而且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如果去到啊，像说到这个地区啊，然后有黄河，然后还有就是东连大平原啊，南接中越的嵩山，也是历代兵家兴师动众的一个古战场。所以你看，你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首先这些水利工程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叫韶碑。韶碑呢是在安丰堂古城市韶碑，然后呢又叫七思碑，那个字儿吧还挺有趣儿的啊，也是中国的淮河流域啊古今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是在今天的安徽省的淮南市。你看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一个啊，还有就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塌，动物的塌，如果是在水利工程里头呢是叫托山堰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有些字它没有那个读音，但是呢依规矩当地叫什么俗称了嘛，对吧。然后呢说到这个它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水利工程嘛，因为设置在安丰县，也叫安丰堂，那你去安徽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了。还有就是邗沟，邗沟呢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代运河，然后在江苏境内也是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工程，然后也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一个运河，然后什么曲水啊、邗江啊，都是它的一些名字啊，淮阳运河啊，这个里运河都是指的这个邗沟，然后它是以扬州以南的长江北至淮安以北的淮河，历史上呢就有三次较大的一个开凿工程，分别在春秋，你看很早很早时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啊就开凿，然后唐代开通京杭运河，然后宋代呢修治一直加快，所以它也会有一个鼎盛时期嘛。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龙首渠，现在是在陕西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的地下水渠，你看很有意思吧，有地上的然后有地下的。其实一说到这个都江堰，我们说了年代也是比较久远了，而且一直是使用到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同样啊，一直是使用到今天的，2000多年了还在用着呢。如果大家到成都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都江堰看一看啊，真的，一说到它的是一个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就是没有成为风残日下的这种废墟，然后也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就是苦思冥想的一个难题，是因为它一直用到至今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你可以现在去网上搜一搜啊，它的那个工程俯瞰图就很有意思，它是分内江外江嘛，就是闽江的水进来之后，然后通过鱼嘴就分成了内江，有一半的就是那个鱼嘴尖尖的，它自然就会把水分流了嘛，一部分就流到了内江，一部分就流到了外江，然后整个鱼嘴后面就是那个金刚堤，金刚堤那边会有飞沙堰，然后人字堤，然后宝瓶口，怎么去区分，其实它的这个修建就叫28分沙46分水，就很有意思。现在就是今天吧就出现了这个四六分水的这个壮观景象，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俯瞰图都江堰，你就能看明白了。因为鱼嘴分水堰呢就将闽江是一分为二了，分成了一个内江还有一个外江，然后分水堰的选址呢就是非常讲究了，就采用四六分水嘛，并不是把闽江分成了均等的两部分，它肯定是有多有少的。所以呢闽江的那个河床呢是西高东低，然后它在修建的时候，所以说这一点你就特别佩服古人了，他们怎么能想到，那时候肯定不像我们现在的探测工具这么发达它就能做出来。所以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哈，一定你要去到这个那个就是这个成都的时候啊，一定去看一看。其实它不完全是在这个，因为是在秦昭王后期的时候修建的嘛，是蜀郡守李冰啊总结了一些前人的治水经验去疏通，然后组织闽江人开始修建都江堰的。然后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又修建了飞沙堰，然后到建国之后，然后又修建了外江闸，然后飞沙堰这些临时挡水闸，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工程在里边的。所以各位看到都江堰
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好好去找一个导游，好好的去给你讲一讲关于都江堰为什么到现在了2000多年还没有淘汰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是顺应自然嘛，而非是对抗自然，让水流自己去完成调洪分水和排沙。所以说呢，世界上仍然有使用的最古老的这个无坝饮水工程，它是没有大坝的，就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开闸放水然后有人工。

去维护它，它是自然的，所以这块呢就很有趣了啊。分水滴就是那个鱼嘴的形状。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儿。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10: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水利工程哈，就是大家你看，我们提到了有这个陕西的，有安徽的，有广西的，有成都的。其实你发现去到每一个地方呢，你不光是看它的名胜古迹啊，这些工程直到现在还在运用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很多人说，嗯，在建国之后也有很多这个水利工程，比如说三峡大坝，然后比如说红旗渠，的确是这些呢，也都是值得我们现在去旅游打卡的时候去看一看。你发现现在年轻人在旅游的时候，他有一种叫反向旅游啊，然后因为大家最近老在说嘛，什么什么中灯老灯的，还有什么上古神灯的，其实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旅行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是原来你可能父母那辈的人就是走马观花，我到那个地方拍照打卡，回来说啊洗出来照片，现在完全不需要洗出来，直接存在电脑里了。但以前父母去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拍照打卡，我没有见识过，我没有看过。但现在的小孩不一样了，从小就看过了，那你等他长大的时候再去看，他就觉得那个就没有趣儿了。所以更多的是反向游，就是年轻人放松松弛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才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趋势嘛。然后再加上一些科技的助力，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消费观念的一个转变吧，他追求的性价比与情绪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年轻人不再去仅仅就是计算性价比了，就是我花多少钱，然后看了多少这个景点，更多的是看重性价比，就是旅行过程当中能够给我多少的治愈感，能够让我有什么样的放松感，能够和我的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共鸣，然后这个才是衡量旅行价值的一个新标准。然后呢，开始是跟随，然后到越级的一个松弛感，就是他不再是说，你看现在年轻人跟团的少了，就是我不会是疲于奔命，然后上个景点上车，然后下一个景点又开始看，看完之后马上走。年轻人呢，他是那种回归本质的，就像我说今天下雨天我们适合躺平啊，那就躺平，然后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呢住到这个城市的酒店里，然后就是让自己能够去享受的。还有就是小众和真实的一个体验，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小城或者是县域目的地真的是好多年轻人把它给挖掘出来的。就是原来我们可能说一说旅行可能都是奔着一线二线的大城市去，但现在你会发现小城的这种烟火气还有未经过过度开发的原生态，恰巧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而且旅游目的地的订单也在增多嘛。还有就是兴趣，可能是一张票，哎，我直接出发了，然后去到一座城市，我可能是为了一场演唱会，可能是为了一个电竞比赛，然后或者是为了漫无目的嘛，我就要走一走的。其实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嘛，哈。说到这个年轻人喜欢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毕业了嘛，高考也结束了，然后这个中考也结束了，然后很多人会说给自己的一个毕业旅行嘛。其实说到这个毕业旅行的时候，每年好像大家说到的一线城市，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玩法，怎么样的玩，很多人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绪去做。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去分类，就比如说我分大类啊，到底是我想看什么样的小城的、古镇的、文化古迹的，这些可能看来都是一些大的了。但是如果说你跟随着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去打卡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像说到那个打卡的时候很有趣的啊，是什么呢？因为最近读了那个蔡崇达老师的那个皮囊，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就是草民那本书的时候，他第一个介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想去他待过的那个地方，然后可以去到那个就是他说的那些老街的地方啊，然后客家的老厝呀，然后低调的客家的地方，你可能想去看一看哈，感受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呼兰，《呼兰河传》是萧红写的嘛，然后哈尔滨是很火，但是呼兰呢，绝对是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冷门的一个小城。你像我们昨天说到那个辽宁的宽甸。就是你就是要把地图放大了才可以去看到的嘛。还有就是内蒙古的根河，根河呢是因为迟子建老师写的额尔古纳河的右岸哈，极冷的一个边境小镇。
而我记得当时他写他父母抛弃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讲到那个过程的时候哈，然后你再去看那个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鄂温克人跨越百年的一个生命史诗。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哈尔滨旅游冬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部落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都请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去看根河湿地，风景也是非常美的，然后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第一个使驯鹿的部落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余华老师说他的那个活着余华的故乡。然后其实你看像我之前我再去逛那个鲁迅的家乡哈，去绍兴的时候，其实因为你看过了，你学过了鲁迅的那些东西，你再去逛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哦，菜园就是那个样。

样子的啊，三味书屋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你说你在没学之前你去看的时候，尤其是加上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不一样了哈，很有意思的。所以呢，你可能会跟着一些不同的一些书啊，或者是一些你听到的，哪怕是一句传说，你都可以去到这些小小的县城，我觉得都可以去打卡的。就是很多人说道长根据什么样的听劝式的开盲盒的这种反向的，然后还有目的地拔草的特种兵式的，这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甚至是城市探索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最适合的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你像我们说到山西，山西可能是因为黑悟空嘛，然后大家一下子就知道了啊，到底是那个庙宇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说哇真的很漂亮。所以各位啊，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地点去逛一逛的。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北京时间10: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是分享了一些好玩的地方哈。其实我们说到旅行的时候呢，毕业的话你可以去一些小城，花费也不多，然后呢还看到很多好玩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啊，毕业旅行可以去到的地方。其实宣城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喜欢的啊。一说到宣城，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呢？首先，大家一提到宣城的时候，如果上小学的时候啊，你学过书法的时候，你一定听过宣纸，对吧？宣纸、宣笔、徽墨啊，宣砚也是它的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品了，文房四宝，哎，在这个地方。

地方就是都会有的，然后还有这个名茶啊，然后也都会是出自于这儿。你像我们说到安徽的时候，你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嘛，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特产呢，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灵芝啊，然后蜜枣啊，还有山核桃啊、宣木瓜呀，都是这儿的。还有山笋，美食小吃就特别多了。然后首先我们说到的火腿啊，还有这个沈阳的三宝，还有这个赤豆酿酒，还有这个麻辣粉丝，全都是这儿的。但是火腿也是比较出名的嘛。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哈，宣城为什么大家能够记住它，我觉得还有一点。首先这些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像敬亭山。对，还有人说对，这个去吃可以去吃臭鳜鱼，臭鳜鱼在安徽都是很出名的嘛。然后还有这个西津野渡啊，桃花潭呢、啊、一提到桃花潭你想到了谁，一提到了敬亭山你想到了谁，对吧？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桃花潭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到李白了？赠汪伦啊，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诶，桃花潭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唐玄宗时期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能想到了，对吧？然后还有啊，李白的另一首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哎，这也是安徽的宣城，对吧？你看这些你说起来的时候都是朗朗上口。还有李白的啊，我说是他跟宣城太有缘分了，是不是？他的那句话，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人生在世不称意啊，明朝散发弄扁舟。你看这都是李白在宣城发的。所以呢，大家一去的时候你就说，哦，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出名的啊。当然白居易也会有嘛，杜牧也写过，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看宣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值得推荐的，哪儿的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景德镇。很多人啊说了，我的天哪，你要去了景德镇你都出不来，你不买点东西你不带回来简直了。就一到了那个地方，你真的是恨不得自己有像哪吒一样三头六臂啊，挑不过来。景德镇呢是中国陶瓷博物馆你一定要去看的，然后御窑厂一定要去看的，然后陶溪川啊、姚李古镇这些地方一定要去看。但是你知道江西就是在景德镇当地的酒店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这美食咱就先不说了，江西的美食也就是在长春好像也有江西菜了，可以去品尝一下。但是好，这玩意儿跟依据个人口味吧。但景德镇呢，每年说实话也都是，旅游打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地了，年轻人比较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年轻人还是推荐要去看一看的，景德镇的瓷器的啊。还有就是东极岛，其实东极岛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看那个电影后会无期的拍摄地，还有东极岛的那个电影都是在这拍摄的嘛。然后追第一缕曙光，然后美食的话呢，你想它是岛嘛，临海，什么海鲜面、皮皮虾，这些肯定都是它的这个，这是浙江舟山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舟山的时候真的是和带鱼有关。大家说好像说你看过活的带鱼吗？就是我们说没见过活的带鱼，就是北方孩子可能更多都是冬天的时候冻得一板一板的那个带鱼，有窄的有宽的那种哈，然后煎带鱼啊，焖带鱼，带鱼罐头，哎，真的是特别好吃哈。这个地方呢就是浙江舟山，就是那个海，据说啊，那个带鱼出来的时候就离开了水里头那个深海的压力就不行了。这个地方还是建议可以去游玩一下的。再就是哪儿呢，说到了嘉兴，其实说到嘉兴的时候可以去到乌镇，然后西塘，这些地方是可以去推荐的。嘉兴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呢吃，我特别喜欢吃他们的那个冬笋。但是说到去到乌镇的话呢，它也是分嘛，乌镇的东栅和西栅，西栅相对来说就是它会两个不同的风格，然后它里边的酒店呢也会是从低到高，然后整个进到西栅里边可以游玩。我觉得西栅你至少得待两天吧，至少得待两天，因为它里边会有这个木心美术馆呐、啊，然后包括印眼社呀，然后包括还有脱口秀，就是它那里边有好多的小博物馆，都是在里边的，你都可以去转一转。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值得你去住两天的，在整个园区当中去逛，小桥流水的，而且它白天你看到风景和你晚上看到的风景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啊，各位建议一下，如果说到了这个嘉兴。

的话，一定要去乌镇转一转，它是江南费文感特别十足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吧。还有就是哪儿呢？云南的芒市。其实云南哈，原来大家可能会想到更多的是去云南的时候是昆大利板啊、昆明，然后丽江啊、这个大理、昆明。大理啊、然后丽江啊、版纳，西双版纳，就这几个地方。但是呢，云南属于是拉大长线嘛，但是我觉得你深入的往下走一走，每个城市还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芒市的话呢，可能就会有像菩提街呀、风情街呀这样的地方，然后米线，就很多人说，哎，这个本地的米线和人就是外出的米线怎么不一样呢？吃起来哈，就是你到了当地一定要体验一下特色嘛，是不是？啊，这个是可以推荐一下的。还有就是丽水，就是浙江的丽水也是值得去看。我觉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包括它的梯田文化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好的，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旅行设计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10: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是分享了几个小众的地方。如果说不想远走的话，不一定说毕业旅行，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暑假，那带孩子想去哪儿啊？这个东北超不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着吗？然后大家说去黑龙江逛逛啊，然后来吉林逛一逛，然后再去辽宁逛一逛，然后再走远点去内蒙古逛一逛啊。东北四超的这个联赛啊，这周看的是主场是吉林的，然后下一场主场是辽宁的，下一场主场是内蒙的，都去看一看啊。黑龙江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城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其实你像说到的这个绥芬河，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值得你去逛一逛的啊，人少清静，而且呢

风景比较原始，其实对于东北来说真的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到了绥芬河这个地方啊，亮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俄式的洋葱顶的建筑是随处可见的，洋葱顶的很好看的那种绿白呀，然后红白的那种啊，洋葱头一样的，然后尖尖的那种，然后它的建筑颜色也是比较多样的啊。然后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百年的陆路口岸，然后我们说到的洋葱头的这样的建筑，然后街上的一些俄文招牌，然后还有就是东北的烟火气搭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美味啊，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打卡一下新国门啊，一脚踏两国，然后还有中东铁路记忆馆，还有这个俄式的老街。哎呀，美食就自不必说了，这个俄式的大肉串啊，红菜汤啊，列巴呀。我觉得哈，就是首先一点，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可以买什么？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吧，就吃了很多来自于绥芬河的这个俄罗斯的巧克力啊，这个带娃娃的那种，然后带这个洋葱头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然后还有带那个松鼠的巧克力酱啊，反正都是来自于绥芬河。还有就是同江。同江的话呢，因为它是三江交汇嘛，然后加上赫哲族的一个秘境的地点，黑龙江松花江的一个交汇处啊，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水色的奇观，它是不一样的，然后比较原始嘛，然后可以去打卡一下三江口景区，然后还有就是零公里纪念碑啊、然后去看一下鱼皮画，然后呢可以吃一下这个江水炖江鱼，然后还有这个赫哲族的特色的鱼宴。哇，真的一提到这个鱼宴的时候，你就能想到在咱吉林吃的时候那种鲜美的味道啊。还有就是横道盒子，横道盒子这个地名哈，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在东北，全国各就是在东北这几个地区都有叫横道盒子的，你别管它是城市还是乡镇或者是村，都有同名的横道盒子。横道盒子这个地方呢，就是百年的俄式复古的一个小建筑嘛，比较多，你可以去看看中东铁路百年小镇，然后像那个，因为它是比那个哈尔滨的建成还要早嘛，啊，然后人少啊，景好，然后最好的就是打卡什么呢？善行的机车车库，就很多人都去横道盒子，就是打卡这个机车车库的俄式的老街呀，然后油画啊，美食就对之前咱们推荐过的啊，德莫利炖鱼，然后俄式的这个大列巴红肠。就是你知道他那个俄餐当中，他会把那个五花肉给你烀熟之后削的那个薄薄的像透明的一样，然后那个在红肠摆上。俄餐呢大多是那种大盘的嘛，就是红肠集合，当然这个地方呢你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再就是双鸭山，双鸭山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也是腹地嘛，原始的湿地加上这个红松林海，然后一楼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在这儿嘛，然后可以去看一看。美食的话呢就东北菜了，东北铁锅炖啥的比较亮眼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呼玛，呼玛这个地方呢的话，它的亮点属于纯边境的一个小城了，而且呢也是鄂伦春族的一个聚集地，打卡的话呢是鹿顶山鹿顶记啊。美食呢就是野生的江鱼了，纯体验咱东北风味。然后黑龙江还有个地方是火的，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伊春。伊春的话呢，因为哈伊高速就是这个开通了嘛，高铁，然后打卡的人也是比较多，而且当地吧，说实话，因为首先是大交通，如果说成型了的话，那它的住宿啊，包括它的一些服务啊，配套设施啊，可能相对的就上涨。而且呢，伊春又本身是一个避暑，然后又是林都，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相对来说旅游是比较热闹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如果是想去俄式风情的，你像横道盒子，绥芬河都可以啊。就是哈尔滨出发的话，那你当然得是落地到哈尔滨再出发了，比较集中的，赶路少。我觉得这些地方呢可以适合玩三天左右吧，就是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这是黑龙江的，还有一些小的地方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分享。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黑龙江的五个小地方哈，值得去打卡。然后很多人说，在这个黑龙江好多地方，就是一清早起来，像黑河呀这样的地方，就是一大早晨早事儿的时候，你就感觉我是出国了吗？的确是哈。其实，在吉林省内也有很多小城市这样的，你像珲春啊，它的这个街路的牌儿就很有意思。然后呢，你就经常在街路上看到俄罗斯人，每天其实进来大概最高的时候吧，得有几千人了。然后呢，你经常能看到的。而且呢，我觉得整个珲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去打卡的时候，不光是去吃美食嘛，然后它的好多的这个住宿的环境啊，包括它能够去玩的，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瓦斯托克，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可以购物的中心，然后包括珲春，我们说一眼望三国，这些地方都值得去打卡看一看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小众博物馆的时候，很多人说好多小众的地方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的确是啊，你要说北方有多厚重的历史文化嘛，它没有那么厚重的历史文化，但它也有是有一些演变啊历史。你像我们之前听过的扶余这样的地名，然后什么渤海国啊，这样的地名，其实你看去到这个珲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渤海城嘛，然后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你像我们说到的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因为大家最早了解那个萨满文化的时候，就说诶，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看我们在查干湖东部的时候，就有这个萨满的，然后有这样的祭祀的舞蹈啊，然后有这样，大家可能看到了。但是作为东北人的话，对这种神秘庄严的萨满文化也充满了好奇，诶，所以你就可以到这个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去看一看。其实它那个博物馆不大，在一个四合院里头，就大概你要逛的话啊，半个小时就能逛完了。但是你可以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啊，他介绍了一下满族人生活的这种习性啊，历史啊，服饰啊，婚姻就是制度什么的，也有对萨满文化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啊。然后过年的时候，他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些民俗表演，比如说萨满祈福。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个相对来说跟他差不多是哪儿呢，就是贵州省的铜仁市，他有傩文化博物馆。那个傩很有意思，我之前听过一首歌哈，也是一个创作的，叫人有难方为傩。那个傩，傩戏傩舞，就是一个单人加一个难题的难啊，这个也是体验感非常好的。然后如果说啊，你去听，就是像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去给你讲才会有意思的。你像说到的上刀山下火海，其实就是傩舞的一种表现，然后它也会随着这个地域啊时代发展不同，会有更多的一些类型，比如说傩戏啊、傩舞这样的不同的表演。所以说还有一些手势，就是其实我们说了，你看到这些呢，你内心只要是敬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说把它传得有多迷信啊。所以大家呢，进到这种小众的博物馆的时候，可以去多了解，多去看。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的目的地啊，概念是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去城市当中旅行，你比如说我们去的刚才介绍的那些大的水利工程，去成都的话必然会去都江堰，但是很多人或者一提到河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有这个红旗渠后修建的，它的修建工程有多难，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河南不只是我们有历史的文化，也有现代的一些工程值得我们去打卡的。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小众的地方啊，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吉林省内的一些地方都是在持续下雨的一个过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情况及这个水的一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如果说这个天气不允许啊，大家可以等待一下，过了我们这个汛期就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吧，了解更多好玩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

0: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 我看到这张海报了。
1: 哦，对对，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
1: 哎，158，
0: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是的，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嗯，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
0: 嗯，
1: 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伟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18岁
1: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 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0: 嗯，
1: 那这个位次呢是

0: 零190位次左右。
1: 嗯嗯。
0: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1: 嗯 嗯， 嗯。
0: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1: 嗯，
0: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1: 哦，
0: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1: 嗯，
0: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嗯，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1: 嗯，
0: 这个是100%的全集，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取2%，
1: 哦，
0: 前2%。
1: 嗯，
0: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1: 嗯，
0: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
1: 嗯，
0: 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嗯嗯。

0: 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0: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0: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0: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

0: 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说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1: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5455275，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1: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0: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1: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0: 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1: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

0: 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1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催音班选拔，催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催音班有5个方向，5个催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

0: 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了，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提法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5: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6: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6: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辛苦
14: 了，你辛苦了，
15: 你辛苦了。
16: 妈妈，晚安你。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3: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2: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2: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已关机。
5: 我很担心他，
3: 吃药快睡吧。
5: 我想安慰他，
3: 嗨，不是第一。
5: 我也很爱他，
3: 我就知道你得冷。
5: 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2: 需要正确表达。
6: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7: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

0: 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1: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或清华？
0: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1: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0: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1: 四个是不是？
0: 在物理那边。
1: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0: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1: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0: 对。
1: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0: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1: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0: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1: 留本校了哈。
0: 对。
1: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1: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0: 对，
1: 他有门槛。
0: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他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1: 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
0: 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

0: 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1: 嗯，对
0: 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
1: 啊，
0: 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风草，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风草。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0: 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

0: 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展。

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莫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4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

0: 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0: 好，有请。
1: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妖，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

0: 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6: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6: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6: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7: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8: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7: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6: 嗯，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7: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8: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7: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8: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6: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7: 爸爸 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

0: 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1: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0: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1: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0: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1: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0: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1: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1: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0: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1: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0: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1: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1: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

0: 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1: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2: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0: 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1: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要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声，我一定会改正的。
0: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3: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4: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0: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居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绿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6: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

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

0: 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2: 工会普法在行动，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您都可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与吉林省总工会为了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特意设立的一个专门栏目。那么每周日晚的17点到18点，我们还会邀约我们省内的专家级别的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分享大家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动手指，商品呢就能够送到家门口。但与此同时啊，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天壤之别，直播带货的虚假宣传，退货难维权等一些难题呢，也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专家律师张金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网络购物，我们如何避坑，如何维权。首先，我们问候一下百忙之中到来的张金平律师。张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网络购物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
2: 那张律哈，咱们首先呢先从最火的直播带货说起吧。现在呀，几乎人人都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网络购物，但是翻车的事儿也特别多，可能我们每个人几乎都遇到过哈。那直播间里有哪些坑呢？
3: 直播带货的话，陷阱呢确实是五花八门。那我给大家呢分享几个类型来讲，每个类型呢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你像第一类呢，就是虚假宣传，货不对版，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主播呢把普通商品吹成呢高档货，消费者收到货后才发现上当。
2: 那这里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有一个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张某某，在直播中呢，把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手串，也就是大叶紫檀，宣称为呢正宗的小叶紫檀材质，还拍着胸脯承诺保真假一赔十。消费者洪某呢看了直播后呢，花了1000元买了这串手串，收到后发现根本不是小叶紫檀，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10倍赔偿10000元。
2: 那也就是说，主播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不是随便说说，是真的有法律效力的。
3: 完全正确。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经营者的主播人员向消费者做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容易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影响消费决策。当商品品质与承诺不符时，经营者应依约履行，这个判决有利于制裁消费欺诈行为。
2: 没错哈。那

0: 如果主播没有说假一赔十，只是含糊的说品质保证，消费者还能维权吗？
1: 当然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呢在直播间花269元购买了一件翡翠龙牌，499元买了一对翡翠麒麟，商家宣称是天然翡翠，结果收到后呢送检发现是染色处理的，根本不是天然的，法院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判决商家支付3倍赔偿金。这就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3倍赔偿。
0: 所以不是假一赔十的承诺，还是普通的虚假宣传，法律都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1: 对的。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假一赔十和退一赔三是两套不同的规则。假一赔十适用于食品、药品等领域的惩罚性赔偿，而普通商品的欺诈适用退一赔三，也就是退还货款外加3倍价款的赔偿。
0: 那张律师，除了这种货不对版，直播带货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套路？
1: 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就是剧本式直播和卖惨带货，这是近年来非常普遍的一种新型陷阱。主播呢编造感人故事，上演吵架砍价的戏码，诱导消费者在情绪驱动下下单。
0: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哈，跟一些团儿，在团队中遇到过这种按剧本演戏的套路哈。当然我们在直播中经常刷到一些主播在直播间里哭诉，说不干了啊，甩卖了，是不是啊？或者是什么农民伯伯的水果卖不出去了，老人家的山货滞销了，看着让人挺心疼的，就忍不住下单了，是吧？
1: 是的。这个给大家呢也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主播呢焦某，在直播间呢虚构了玲玲、大美等人物和故事情节，通过卖惨呢获取消费者的同情和爱心来销售产品。消费者谢某呢信以为真，花了10328.1元购物，后来呢发现全是编的，告到法院，法院认定呢构成欺诈，判决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共计30984.3元。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呢，主播赵某在直播间编造凄惨故事，消费者田某呢深受感动，消费了5000多元，后来得知剧情全是虚构的，告上法院。那法院呢认为赵某利用观众同情和爱心诱导购物，构成欺诈，判决呢退还购物款并3倍赔偿。
0: 这些人赚的这个钱啊，真的是黑心钱，太可恶了哈！利用大家的这种善良去赚钱。
1: 是的，这一类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法院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啊，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虚构剧情诱导消费是构成欺诈的。
0: 那消费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取证呢？这个很关键。
1: 对，这个最常见的呢就是录屏，直播间的每一句话呢都要录屏保存，主播呢讲的故事、承诺的品质、展示的商品全部录下来，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
0: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张律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就是 AI 换脸假冒明星带货，那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个呢就是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类陷阱，就是 AI 技术造假。
0: 对，
1: 随着这个 AI 大模型的发展， AI 换脸和换声已经逼真到让人难辨真假，有消费者呢通过短视频链接进入直播间购物，收到的商品呢与宣传严重不符，后来才发现主播账号呢是 AI 换脸技术制作的。
0: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 AI 挺可怕的哈，连主播的脸、声音啊都是假的。
1: 对，这种呢现象在这个抖音电商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呢也遇到了，就是某些账号呢它未经授权，利用呢 AI 仿冒演员温峥嵘的肖像和声音进行带货宣传，平台呢专项治理中处置下架了相关仿冒侵权视频10000余条，其中呢带货视频类就有6900多条，处罚了37个违规账号，有网友呢甚至发现温峥嵘同时现身3个不同直播间。

0: 穿着不同服装推广不同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利用呢 AI 换脸技术进行带货的直播间已有近200个，产品单价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单款侵权产品的最高销量达1000件。
1: 嗯，真是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诶，都是这个人代言的，怎么有这个价有这个价，那买便宜的吧，便宜的可能就是假的。
0: 对，
1: 而且大家相信啊，相信觉得诶，明星代言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诚信性啊，结果上当了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得擦亮双眼啊，慧眼识真。这真是哈，这些现象让我们听着都很震惊。那如果消费者在 AI 仿冒的直播间买了东西，怎么维权呢？
0: 消费者要第一时间呢保存证据，直播间截图、直播录屏、下单页面截图、支付凭证、订单详情与商家的沟通记录全部呢都要保存下来。 AI 仿冒名人呢带货本身已经构成虚假宣传，如果商品还存在质量问题，那就是双重违规。
1: 嗯，那张律师聊完了直播带货里的这些陷阱哈，咱们再来说说7天无理由退货吧。本来说7天无理由退货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是一种保障哈，这是消费者最熟悉也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我们的很多听众和观众就反映，想退货的时候被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消费者呢通过网络购买商品，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要注意，有4类商品不适用，一个是消费者定做的，第二个是鲜活易腐的，第三个是在线下载或者是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个是消费交付的啊，这个报纸、期刊。另外呢，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确认不宜退货的也可以不适用。
1: 嗯，那很多商品页面会标注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这种标注有效吗？
0: 不一定有效。给大家呢讲一个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消费者呢胡某在网上呢购买了一个女士手提包，页面呢显示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收到后呢觉得不喜欢，7天内呢申请退货，被商家韩某拒绝了，这个胡某呢就起诉到了法院。
1: 嗯，那商家肯定会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写清楚了啊，你买货前已经告知你了，不支持退货。那这个法院该怎么判呢？
0: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呢，虽然商家标注了不支持退货，但并没有合理说明这个手提包为什么不宜退货，也没有证明退货会导致商品大幅贬值，或者是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这个手提包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宜退货商品。商家呢单方面标注的不支持退货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最终呢判决商家退货退款。那最高人民法院呢在阐述这个案例时明确指出，对于性质上不宜退货的商品，虽然经营者可以依法与消费者约定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呢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1: 嗯，所以商家不能随随便便标注不支持退货来规避责任是吧？
0: 对的，这个商家呢要排除7天无理由退货，必须呢符合法定的情景，而且要充分说明理由，经消费者确认，不能简单的写一句不支持退货就完事儿了。
1: 张律反过来讲哈，如果消费者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就我就听说有人比如说买服装穿了几天诶再给人退回去，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吧。
0: 对，主持人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7天呢无理由退货呢是为了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但不等于可以无限退货。我也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最近的案例。上海呢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个反复退货手机的案件。消费者沈某呢在短期内频繁购买手机又退货，法院呢认定其行为超出了合理消费需求，构成了民事权利滥用，驳回了他的退款诉求。

0: 还有一个案例呢，是消费者阿振在短期内呢频繁下单购买各种型号的轮胎，全部退货，拒收率呢 100%。 法院认为呢，他在购物时未尽到起码的注意义务，退货时呢又过于随意，属于呢滥用民事权利，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说七日无理由退货也不是毫无底线的哈。
0: 对的，这个权利呢是不能滥用的，法律保护的是善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纵容薅羊毛的恶意退货行为。
1: 那张律师，如果收到的商品真的有质量问题，和七日无理由退货有什么区别？
0: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商品呢有质量问题，那是商家违约，消费者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要求退货，不受呢七天的限制。商家呢不能以超过七天为由拒绝退货。质量问题退货呀，和七日无理由退货是两码事儿，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分清楚。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价格的陷阱和这个促销的一些套路哈。这个可能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过。张律师，像电商促销活动我们知道很多哈，比如说双十一呀、618呀，什么年终大促啊等等等等，眼花缭乱。但很多消费者就发现所谓的优惠可能并不优惠，甚至比平时还贵，是不是？
0: 哎，对的，这种呢就是属于咱们叫价格陷阱，是网络购物中呢非常隐蔽的一种套路。那给大家呢也分享几个典型的这个情况。第一种呢是先涨后降，活动前呢把价格上调，再通过满减优惠券伪装成呢优惠，实际到手价呢比平时还要高。
1: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违法呢？
0: 这种情况的话，它构成价格欺诈。那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年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某家呢这个家具公司搞促销活动，针对某款床垫开展了，就是10月24日20时啊，就是晚上8点开始付定金，前50名呢付定金者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针对这家这个公司呢提前打开了定金的支付通道，消费者呢张某在19时40分就付了定金和尾款，总共呢是2499元，还拿到了第15名付定金的证明。
1: 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呢，张某申请享受半价优惠时被商家拒绝了，理由是未在活动时间内下单。但关键问题在于张某付定金后马上告诉了客服，客服呢并没有指出他付定金的时间不符合规则，反而表示呢他有机会享受优惠。
1: 我觉得这不是在误导我们消费者吗？
0: 的确是这样的。法院呢认为，如果客服呢在张某告知时就指出不符合规则，张某呢完全可以取消订单，等到20点后再重新下单。商家呢在促销活动中呢存在误导行为，应呢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呢判决这个家具公司返还张某该商品一半的价款，就是1249.5元。
1: 所以客服的回复对商家是有一定约束力的。
0: 对的，这个客服人员呢他代表商家，他们的答复呢对商家有约束力。所以大家在参加促销活动时，如果对规则有疑问，要通过官方客服确认，并且呢要保存好聊天记录。
1: 那再有啊，就是那种虚假免单活动哈，商家宣传这个强免啊，强免单福袋儿啊，还有什么前两名下单免单等等一些销售活动，但根本就没有开奖和兑奖所以这样的行为呢其实也构成了欺诈，是不是？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的话呢，法院呢一般认定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构成欺诈，判决呢是退一赔三。
1: 好，我相信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一定呢能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啊，发现这些案例都是和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一下子 一下子打开了视野啊，增加了不少法律知识啊。在这里呢，真的要感谢我们张律这么用心为我们找到了这么多鲜活的案例。说到这儿哈，我发现这个大数据杀熟啊，这也是一个现象是吧？
0: 对。
1: 很多用户或者是人都反映啊，就是同一个 APP 买同样的东西，老用户看到的价格就比新用户要贵。
0: 哦，对，这个大数据杀熟啊，是指呢，经营者收集消费者的信息，运用呢算法分析消费者偏好和支付能力，将同一商品呢以不同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那绍兴中院呢，在一个案件中呢，就明确认定，大数据杀熟呢，同时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最终判决呢是退一赔三。但是这类案件呢，消费者胜诉率呢极低，主要是举证困难。建议大家发现价格异常时，用不同的账号对比录屏，留存呢价格差异的证据。
1: 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哈，那张律师除了前面讲的这些，您在实际工作中啊，您发现网络购物还有哪些常见的纠纷呢？
0: 还有很多，我挑几个典型的情况呢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呢是二手交易平台的诈骗，很多朋友呢喜欢在闲鱼等二手平台淘便宜货，但风险呢也不小。给大家呢分享一个案例，是汉川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个利用闲鱼平台实施诈骗的案件。八名呢被告人分别被判处2年6个月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责令呢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22.97万元。
1: 啊，122.97万元，哎，那这个不少钱啊，那受害者是不是也不少呢？
0: 对的，这个还有呢一个是更离谱的，就是有消费者呢在二手平台花呢1586元买手机，结果呢收到这个快递，打开一看，里面呢是一包口罩，卖家呢竟然还是个未成年人。法院呢虽然支持了退款，但因为卖家是未成年人，不适用呢退一赔三。
1: 哎呀，我觉得这也太坑人了，而且我觉得这也太不道德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那二手平台购物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简单呢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第一呢，尽量在平台内完成交易，不要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第二呢，下单前查看卖家的信誉和评价。第三点呢，收货时全程录像，发现问题呢立即拍照取证。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格式条款陷阱。有一些呢商家在页面上呢，他会写一经签收概不退换，这类呢就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那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呢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这种规定。
1: 所以说签收就不能退，这种说法是不合法的。
0: 完全不合法。这个签收呢只是确认收到货，不代表认可商品质量，发现呢质量问题照样呢是可以维权的。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第三类，就是过度呢搜集个人信息。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个案例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呢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搜集与提供服务内容无关的用户信息。法院呢认定这种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警示呢网络服务提供者搜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坚持合理且必要的原则。
1: 现在呀，很多这个 APP 一打开就要各种权限授权，如果你不同意就不能用，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0: 是的，这个大家呢在使用 APP 时呢要注意，对于与提供服务无关的权限请求可以拒绝，如果遇到强制索权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 除了这三类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四类，是知假卖假的问题。

0: 有些呢，消费者明知是假货，还故意购买，然后索赔。法院认为呢，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和索赔行为，违背呢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支持呢，会导致诉讼泛滥，浪费司法资源。所以呢，知假买假不一定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嗯，那如果真的消费者买到假货呢？
0: 他如果要是真的买到假货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坚持维权的。法院保护的是真正受到损害的消费者。那还有我们第五类呢，就是定制商品的这个风险。有消费者呢，在直播间花万元定制翡翠手镯，收到成品后呢，大失所望，认为呢货不对版，但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因为呢，定制商品属于有特殊性，消费者在下单时呢，已经知晓并接受了相关的风险。
1: 所以这个定制类的商品啊，大家要格外谨慎，尤其在网络上啊，它肯定是跟你想象的和实际的它会有一些差异，是吧？而且你还不受保护。
0: 对的，这个定制商品呢，一般是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而且呢，好不好看它是一个主观判断，很难呢作为维权的理由，除非呢能够证明商家使用了与约定完全不同的材料或者是工艺，否则呢维权难度是很大的。
1: 好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们也让张律稍事休息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炎炎夏日里喝口水，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张金平律师共同聊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在生活中我们消费者特别关注的这些维权的一些非常实际的法律问题。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3: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晚上好，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欢迎守候。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这档节目呢，每周日我们都会邀约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公益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把您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可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资深的法律专家张金平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网络购物有关。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哈，因为动动手指，商品就能送到家门口，非常的便捷。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在生活中，面临很多网络购物层出不穷的一些法律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张金平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网络购物如何避坑，如何维权。我们再次欢迎张律师。
4: 大家好。下面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几个我们这个实际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那你像呢，第一个案例呢。

呢就是网购骁龙呢865手机处理器呢不符合这个案件。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9月份，王某呢他通过某宝网店购买了一台宣传为骁龙865处理器的这个手机，宣传页呢注明该配置呢并承诺赠送1000元的话费，客服呢也对此进行了确认。但是王某呢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个手机的处理器啊实为低级别的联发科 MT6763V-CT，赠送的话费卡呢也无法入网使用，王某呢就联系了商家，这个退款遭到呢客服拉黑，于是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退一赔三。那法院呢认为商家呢这个不实标注手机宣传内容，其实就是存在隐瞒这个真实情况的行为，那严重呢侵害了王某的知情权，使其因虚假宣传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构成欺诈。法院呢就判决商家呢退还货款1199.2元，并且呢赔偿3597.63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情况。那么呢本案的这个核心争议呢在于什么呢？在于商家他不实的标注了手机宣传内容是否构成欺诈。那法院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第20条经营者呢真实宣传义务，认定商家宣传处理器为骁龙865，实际呢为联发科 MT6763V-CT， 且赠送呢话费卡无法使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使其呢因为虚假宣传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构成了欺诈。那依据该法的第55条第一款判决退一赔三，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退了1199.21元，然后呢再加上赔偿3597.63元。那本案呢就明确了在网络购物中啊经营者不实标注这个宣传内容的法律后果，对这个电商领域的虚假宣传呢形成了震慑，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这是我们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叫国产手表穿洋马甲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案子。那在2024年2月份，小一呢他通过某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价值6941.1元的智能手表，商家呢宣传该产品系美国进口，收货后呢小一发现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呢是国内生产，与商家协商退款未果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那商家辩称呢芯片及零部件系美国进口，不存在描述不符，但是法院认为商家宣传图片展示的这个内容啊与手表真实情况差距较大，宣传为美国进口系误导消费者，构成欺诈。那法院呢判决商家退还货款6941.1元，并赔偿20823.3元，也就是3倍的这个价款。那这也是一种呢虚假宣传。那像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商家呢宣传手表是美国进口的，实际呢为国内生产，但是他却变成了芯片及零部件系美国进口。那法院认为这个宣传图片的内容啊与实际情况差距呢还是较大的，以美国进口来误导消费者，这个导致呢小一在未能知悉真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决定，是构成欺诈的。那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判决了退一赔三。那本案呢就是提示啊，这个经营者需如实编写商品的详情，并不是你想怎么写你就怎么写，你想这个把这个商品啊就是用美图秀秀啊这个或者是怎么样去拍摄来误导消费者，那消费者呢他在购买的时候他是真的会去查看这个商品详情，通过商品详情页的介绍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产品。
那如果因为商品详情介绍这个

0: 误导了消费者的话，那我们说呢，这个认定为欺诈是极有可能的。那消费者呢，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也应该呢留存一些交易的快照、订单截图等类似的证据。如果日后呢真的是与商家产生了不快，也便于呢我们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那再来分享一个呢，就是属于买这个价值比较高的这个产品了，是铂金呢钻戒变成呢足金合成碳硅石案。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张某呢他在某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枚呢铂金钻戒，商家呢宣称这个戒指为铂金材质，钻石呢为南非的真钻。大家知道这个南非呢，它是这个钻石啊产地啊，这个而且很多这个我们说价值连城的钻石啊，它都来自于南非。那么呢，经国家官方呢检测机构鉴定，该呢戒指实为足金合成碳硅石戒指。张某呢认为商家构成欺诈，要求退一赔三。商家不予履行后呢，他就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认为张某购买的是铂金天然钻石戒指，商家交付的却是足金合成碳硅石戒指，构成呢欺诈。那法院呢判决商家退还货款并支付三倍的赔偿金，这又是一起退一赔三的一个经典案例。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商家呢宣称这个戒指为铂金材质，南非真钻，经检测呢实为足金合成碳硅石戒指。这个法院呢认定商家以次充好虚构材质，使消费者呢陷入错误认识而进行购买，那构成欺诈，适用呢退一赔三。其实呢还是在宣传的时候呢，他误导了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虚构了这个材质啊。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就体现了对商品材质虚假宣传的这种司法否定态度。所以呢，这个每一个案子啊，它都有这个进入的切入的角度不同，都在法律上呢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意义啊，就是示范效果。那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买家电的这个案子。那网购呢，这个海尔电视竟是假货，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啊，是在2024年6月。单某某呢，他在淘宝网上啊，就是某某电器999店购买了呢，这个花费啊，就是这个花费738元购买了一台标称是海尔42寸高清网络版电视机。那店铺呢承诺顺丰包邮，质保十年。那看到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吸引人的，能质保十年。那收货呢仅十来天呢，这个电视就出现了问题，就是卡顿，而且呢在11月底的时候就彻底蓝屏，无法使用了。这种情况下呢，就联系这个购物的这个单某啊，他就联系商家，发现对方呢已经失联了。单某呢后来又联系了海尔官方这个售后，才得知他买的这个电视机呢是一个假冒的产品哦。单某呢就将经营者陈某某呢起诉到人民法院了。那法院认为陈某呢他明知所售的并非海尔正品，却仍以海尔品牌名义销售，构成了消费欺诈。法院呢最后判决陈某退还货款738元，并支付了三倍的赔偿金哦，2214元。这个价格呢虽然不多，但是呢我们说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到底有没有构成欺诈啊。那么你像我们说商家呢，他是以海尔品牌名义销售假冒电视，电视呢使用十天之后呢就蓝屏了，经官方鉴定呢是假货，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定经营者呢明知所售非海尔正品，却仍以呢海尔品牌的名义去进行销售，主观呢是具有欺诈故意的，客观上呢他也实施了欺骗行为，导致消费者陷入了错误的认识。那依据我们民法典违约责任的规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判决呢退一赔三。那这个案件呢也是明确的以假充真的构成了消费者欺诈的这个典型案例啊。 大家有的时候在网络购物啊，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呢这个盲目的就是看到这个商品详情页它写什么我们都要信以为真，我们还是要多询问，多打几个问号。那你像再有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在直播间购买一些高档产品啊，它是购买100%真丝变成了这个粘粘这个材质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尤其呢像近几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非遗文化宣传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你像这个100%真丝啊，包括有一些材质叫香云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接触过。那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具备专业方面的知识的话，其实还是更多的仰赖的是直播间商家的一些介绍。那么呢我们没有明确的这个辨识的方法，就极其呢容易上当受骗。那这个邓女士呢，她就是这个类型的，她通过直播间呢购买了一件商家宣传为真丝面料的服装，收到后呢邓女士就怀疑这个面料啊并非真丝的，她呢因为不具备专业知识，她还仅仅是怀疑，后来呢她就委托了纤维检验中心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呢为粘粘100%、哦、果然不是真丝的。那她就后来就去找这个商家，商家呢拒绝赔付3倍的赔偿金，邓女士呢很生气，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认定呢商家直播间呢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判赔呢这个向这个商家啊向邓女士退还货款，支持这个赔偿款，并支持了检测费用，一共呢是3588元。大家你看这个整体的涉案金额啊，它其实并不大，但关键呢就是在于我们说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啊，并不是说这个钱多少的问题。所以你像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呢他宣传为真丝面料，但是经过检测呢认定是粘粘100%，那这个直播间呢他的确就是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情况，所以呢法院呢就判决了这个退一赔三，而且呢连检测费用也一并都支持了。那本案当中呢就是明确啊，这个直播宣传内容它是具有合同约束力的，经营者呢图文不符、夸大呢这个功效等行为均构成消费者欺诈，这是比较典型的啊。
1: 好，刚才呢这些案例我觉得都非常的典型实用哈、啊，大家听了呢也真是大开眼界哈、啊。那张律师聊了这么多陷阱和案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网络？遇到这些问题，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怎么来维权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呢梳理一个维权五步骤。第一步呢，我们要固定证据，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要截图呢保存商品页面、宣传信息、价格变动记录，留存好呢订单信息、支付记录、聊天记录。直播购物呢一定要录屏保存主播的承诺，收到货的时候呢要全程录像，发现质量问题啊要立即拍照，证据越完整维权的成功率呢就越高。那第二步呢是要与商家进行协商，第一时间呢通过平台联系商家的这个客服，要求退换货或者是赔偿，协商时呢要保留好相应的沟通记录。第三步呢是要平台投诉，如果呢商家不配合，通过电商平台的官方投诉渠道发起投诉，平台呢是负有先行处理的责任的。第四步呢是行政投诉，我们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第五步呢就是诉讼啊，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步了，就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人民法院呢也是有网上立案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进行网上立案，是非常方便的。
1: 作为一名非常资深的律师，您经手了很多这样的案件哈，在网络购物避坑与维权中，您还有什么要提示给我们这些消费者的呢？
0: 我想说呢四句话，主要呢第一个就是要理性消费，不要被直播间的情绪话术啊冲昏头脑。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这个有卖惨的啊，有这个编造可怜故事的，这个呢特别容易让我们消费者就是情绪上头，然后呢进而冲动消费。但有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啊，自己呢在直播间买的东西是不是你生活当中真的有所需要的呢？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被情绪啊还有主播的这个

0: 保障吗？啊，你可以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啊。然后呢，第二就是要证据为王，因为呢，我们打官司啊，主要就是打证据，所以呢，你从浏览商品到收货验货，全程都要留痕，要录屏、截图、拍照，甚至是可以录短视频啊。那么一个呢都不能少，这些呢有可能都成为你日后维权的关键性证据材料。第三呢，我们是要分清楚权利。那七天呢无理由退货，它不等于可以无限退货。那质量问题退货呢，它不受七天无理由的限制，像我们说到的假一赔十和退一赔三，它的适用情景也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消费的时候，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虽然有权利，但呢也不要滥用我们的权利。那第四呢，就是要勇敢的维权。那我们法律呢，保护是保护消费者的坚强后盾，网络平台呢也不是法外之地，商家做出的承诺呀是必须兑现的。那像我们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啊，已经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经营者呢违背销售承诺，破坏消费预期，人民法院呢将依法制裁，做好消费者权益的兜底保障。所以呢，希望大家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购物，遇到问题呢也能够依法维权，不要滥用自己的权益。
1: 感谢我们张律师的提示哈。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金平律师，用非常专业又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经典案例，也教给我们很多维权的一些常识。在这一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也聊了直播带货的陷阱，以及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边界，价格促销的套路，二手平台的风险，还有大量真实案例和维权方法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收获满满。网络购物在给我们带来了便捷的同时呢，也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擦亮双眼，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好自身的权益，保护好自己。再次感谢张金平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我是志愿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本节目主持蓝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下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1: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75集，大概是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对话，谢玉从墙角堆积的稻草堆里站了起来，

0: 拖动着脚镣，挪动了下，眯着眼睛看向来访者。
1: 谢侯爷，别来无恙。
0: 梅长苏冷冷地打了个招呼。谢玉看看这个闲淡的青年人，心中况味杂陈。其实自从知道他就是有麒麟才子之名的江左梅郎之后，自己明明一直都在努力地防他，各种各样的手段都试过，一举一动也是倍加的小心，可最终的结局居然仍是被逼到了绝境，落到了这间阴冷的囚室之中。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时运不济才会凑巧被揭发出来的倒也罢了，如果竟是这位江左梅郎一手炮制出来的，那么静夜思之未免有些毛骨悚然呢、想不通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怎么才半月未见，谢侯爷就不认得苏某了？
0: 梅长苏又刺了他一句。谢玉忍住了胸口翻腾的怒气。
2: 哼，当然认得。苏先生刚到京城时，不就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家里的吗？
1: 没错，记得当时第一次见谢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姿容潇洒，朝廷注视的威仪简直令人不敢仰视。
2: 原来苏先生今天来只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够高啊。
0: 谢玉目光沉沉地看着他。
2: 我今蒙冤落难是命数不济，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副小人嘴脸吗？
1: 原来谢侯爷竟还知道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明白，着顶封锁控桩桩件件无一不实，你厚颜抵赖不过是为了保命而已，可惜铁证如山，你这一番徒劳挣扎何尝能保住自己的命，最多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
0: 谢玉的目光微动，唇边浮起了一丝冷笑。
2: 哼，果然不出所料，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如果不是为了夏江，这位江左梅郎也不会屈尊来到这肮脏之所吧。
0: 在案情如此明了的情况之下，被囚了半个多月仍没有处置的旨意下来，谢玉很清楚这都是因为夏江正在确实履行着他的承诺，为救他的性命想方设法地活动游说，而这种行为必然会触怒欲望，使这位皇子也展开相应的回击。梅长苏出现在这间囚室之中，想来就是为了釜底抽薪吧，从自己这里找到对付夏江的突破点，所以谢玉做了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缩入到铁壳之中，随便怎么触动都坚持咬紧牙根不做反应。
1: 谢侯爷。
0: 梅长苏走近一步，微微地亲过身子。
1: 我知道你一见到我就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现在恐怕还没能想出合理的原因来，对不对？你根本想不明白自己哪一步错了，哪一步疏漏了，也不知道事情是怎么一波接一波这样发展着，突然有一天就将你打入深渊，从贵极人臣到囚牢待死，对不对？
0: 听着这些冷酷刺心的话语，谢玉绷紧了脸，两颊因牙根太过用力而发酸发痛，不过仍然是不发一语。
1: 其实你用不着这么费力地想，今天我来就是准备明明白白告诉你的，谢侯爷，你之所以会输的原因。
0: 梅长苏的目光像冰凌一样的在囚者的脸上刮着，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

0: 就是因为你笨。
1: 谢玉的梅林猛地一跳。
0: 我倒不是说你比一般人更笨，你只不过是比我笨罢了。就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会怎么反应，怎么动作，计划什么，谋策什么，我都看得破。而反过来，我在想什么，我会怎么做，我到底如何筹谋，你却是半点也看不透。这样一来，你怎么可能不输，怎么可能不败？而且连输了败了之后都琢磨不通，自己到底是怎么输的，这不是笨又是什么呢？
1: 谢玉面色发白，抑住了胸口的起伏，鼻息渐粗。

0: 梅长苏在囚室之内踱了几步，就像是在观赏这简陋的房间，转着头看了一圈，最后停在了谢玉的面前，慢慢地蹲下来，直视着他，突然的一笑。
1: 你知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比你聪明？
0: 谢玉转过头去，坚持不理会。
1: 夏江。
0: 梅长苏不以为意，仍是淡淡地吐出了这个名字。
1: 夏江比你聪明多了，所以你仍然会重蹈败在我手下的覆辙，一直这么输下去。
0: 梅长苏刻意地停顿了一下，看着谢玉脖子上跳动的青筋，用平板无波却有极具蛊惑力的声调继续地说道：
1: 我来告诉你聪明人会怎么对付你吧。其实只要想通了，那真的很简单。首先，他到这里来看望你这位洛南侯爷，告诉你他不会袖手旁观，跟你做一个交易。你不吐露他的秘密，他为你保命。这个交易当然不是假的，他会非常认真地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个天牢。你出了天牢不判死罪，他的承诺就完成了。他救了你的命，你自然不会再供出他的任何罪行，然后你会被判袭刑，流放到苦寒之地去。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熬得过那场苦，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吃这份苦，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案子已经结了，不会再有人来审问你，不会有人认真听你说话，你嘴里咬着夏江再多的秘密也没有机会吐露。从京城到流放地，这长长的一段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你的鬼门关，而到了那个时候，你的死仅仅是一个流放犯的死，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在意。就算事后有人关心有人在意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在根本来不及用你所守的秘密威胁任何人的情况下，很容易的死掉，把所有的一切都干干净净的带到另一个世界。而夏江，他这个聪明人却会好好的活着，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这样多好，是不是？
0: 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从谢玉的额上滚下来，滴在了他脏污的看不出本色的囚衣上，沁成了黑黑的一团。
1: 谢侯爷。
0: 梅长苏紧逼而来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中传来的一般幽冷残酷，每一个字都扎在谢玉的心头之上。
1: 你现在最好抬起头来看着我，咱们两个人也来好好的谈一谈，如何？
0: 谢玉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抬起头来，但梅长苏所说的每句话都像毒刺一样扎进了他的心中。就算他真的笨，他也知道这位江左梅郎所言不虚呀。更何况他其实一点都不笨，可如果不依靠夏江，那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根本没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再怎么虚幻，也只能牢牢抓住。

0: 早已没有了可以算计的空间了。谢玉自己非常的清楚，即使将来出了天牢，他也绝对不会反口再出卖夏江，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好处。夏江可以保他性命，可以为他打点，甚至可以在日后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契机。他一定会为夏江保密到底，只要这位玄境掌司肯相信他。
1: 将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0: 梅长苏仿佛看透了他心中所思一般。
1: 就好比半个多月前，你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到如今这样的处境吧。单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只要夏江救你，你便的确没有任何出卖他的理由。但世上的一切总是千变万化，他与其相信你，还不如相信一个死人，那样才干净利落，更像一个玄境掌司行事的风格吧。
0: 谢玉终于抬起了头，迎住了梅长苏的视线，面上仍保持着自己的坚持。
2: 你说的不错，夏江的确有可能在我出天牢后杀我灭口，但那也只是有可能而已。我现在只能赌这最后一局，不信他，难道还信你不成？
1: 呵呵，为什么不能信我？
2: 信你？哼，苏先生在开什么玩笑？我有今日，大半是拜你所赐，信你还不如自杀更快一点。
1: 你错了，你有今日全都是咎由自取，没有半点委屈。不过我之所以叫你信我，自然不是说着玩的。
0: 谢玉的视线快速颤动了一下，却没有接话。梅长苏抿紧嘴唇的线条，慢而清晰地说道：
1: 夏江有想让你死的理由，而我却不是。
2: 你不想我死？你不想我死得太慢吧。
1: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就算出了天牢也只是个流放犯，是死是活对我来说有何区别？我对付你不过是因为你手握的权势对玉王殿下有所妨碍，现在你已经是一败涂地，要不要你的命根本无关紧要。
0: 谢玉狐疑地看着他。
2: 既然我现在只剩下一条你不感兴趣的命了，那你为何不让我自生自灭，还费这么多精神到这暗牢之中来做什么？
1: 问得好，我对你的命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夏江而已。
0: 谢玉豁然转身。
2: 苏哲，你还真敢说呀。现在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他，你没疯吧？
1: 利用你又怎么了？
0: 梅长苏瞟了他一眼。
1: 谢侯爷如此处境，还能有点可以被利用的地方，应该高兴才对。要真是一无用处，绝路也就到了。
2: 那恐怕要让苏先生失望了。
0: 谢玉咬紧了牙关。
2: 我还是要赌夏江，赌他相信我绝不会出卖他，这才是我唯一的生路。
0: 梅长苏歪着头看了看他，脸上突然浮起了一丝笑容，明明是清雅文弱的样子，却无端让人心头发寒。
1: 真是抱歉，这条生路我已经给侯爷堵死了。
0: 谢玉明知不该被他引逗着询问的，但还是忍不住脱口问了一句：
2: 你什么意思？
1: 13年前，你派人杀了一位籍籍无名的教书先生李仲新，这个人是替夏江杀的吧？
0: 谢玉心头一震。
2: 你胡说什么？
1: 也许是我胡说，我也只是赌一赌，猜一猜罢了。不过玉王已经去问夏江了，问他为什么要指使你杀一个无足轻重。

0: 书生。当然夏江一定会矢口否认，但他否认之后难免心里会想，玉王是怎么知道李仲新是他要杀的？想来想去，除非是谢侯爷你说的。
1: 你胡说什么？我没说。
0: 我知道你没说，可是夏江不知道。
2: 梅长苏笑意微微，摊了摊手。
0: 看侯爷你的反应，我居然猜对了，所以不好意思，你已经出卖过夏江一次了。纵然他还相信你不是有意泄露，但起码也证明了你的嘴并不像死人那样牢靠，有很多手段可以一点一点的挖。当然为了保住更深层次的秘密，他仍然会救你，不过救了之后，为了能够一劳永逸不留后患，他就只好当一个我所说的聪明人了。谢侯爷，你赌夏江是一定会输的，因为你的筹码就只剩下他对你的信任，而现在这点信任早已荡然无存。
1: 你
2: 谢玉的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全身剧烈颤抖着，双目喷火，欲待要扑向梅长苏，而旁边呢又有一个正在翻着稻草玩的飞流，只能喘息着怒道：
1: 苏哲，我与你何怨何仇，你要逼我到如此地步？
0: 何怨何仇？谢侯爷，你我为名为利各保其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又何尝不是不择手段？今日问我这样的话，不觉得可笑吗？
2: 谢玉跌坐在稻草丛中，面色惨白，心中一阵阵绝望。面前的梅长苏就如同一只正在戏耍老鼠的猫一样，不过轻轻的一拨弄爪子，便让人无丝毫招架之力。
1: 这样一个厉害的人，悔不该当初让太子轻易放弃了他。
0: 谢侯爷，趁着还有机会，赶紧改毒我吧。我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中，我不在乎让你活着。
2: 梅长苏在他前方蹲下，
0: 好歹这边还有一线生机呢。
2: 谢玉垂下了头，全身的汗干了又湿，好半天才低低地说道：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放心，我不会让你出面指证夏江什么，我更无意再翻弄出一件夏江的案子来。你我都很清楚，夏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顺承圣意，只不过他用了一些连皇上都不知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罢了。我猜得可对？
2: 谢玉神情木然地顿了顿，慢慢地点了点头。
0: 陛下圣心难测，猜忌多疑，当年瞒了他的那些手段，现在夏江还想继续瞒着，不过如此而已。说到底，这些跟我现在所谋之事并没有多少关联，我无意自找麻烦。但是玉王殿下却未免要担心，夏江保你会不会是为了太子？担心他会不会破了玄镜司历年来的常例，参与到党争中来？所以我也只好过来问问。谢侯爷，你把李仲新的事情大略讲给我听一下好了。只要我能够确认此事与当下的党争无关，我便不会拿他做文章，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玄镜司可不是那么好动的。毕竟他长奉密旨，一不小心万一触到了陛下的痛处，那可怎么好？
2: 谢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讲给你听了我有什么好处？
0: 多的我也给不了你，不过请玉王放手，让夏江救你出牢，然后保你安稳到流放地，活着当你的流刑犯罢了。
2: 谢玉闭上了眼睛，似在脑中激烈的思考。他倒不担心自己说出李仲新的秘密之后，玉王会拿他兴什么风波，因为这个秘密的背后所牵扯的那件事情，玉王自己也是利益领受者之一。 只不过当年他还不够成熟，没有更深入的参与罢了。论起推波助澜、落井下石这类事，皇后和他都没少干。只要是梅长苏回去跟他说一声，他心里便立刻明白过来，绝对不会自讨苦吃的拿这个跟夏江为难。而夏江所防的也只是不想让整件事情被散布出去，或者某些他隐藏了的细节被皇帝知道。可是呢，如果自己开口说了，这个江左梅郎会不会真的履行他的承诺呢？
3: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2: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6集。
0: 这是赌局。
2: 梅长苏仿佛又一次知道了他在想什么似的。
0: 你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压住了，我是江湖人，我知道怎么让你活下去，除了相信我的承诺，你别无选择。
2: 谢玉似乎已经被彻底的压垮了，整个身体无力的前倾，靠双手支撑地面勉强坐着。在足足沉默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之后，他终于张开了干裂的嘴唇。
1: 李仲新的确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但他却有一项奇异的才能，就是可以模仿任何他看过的字，毫无破绽，无人可以辨出真伪。13年前，他替夏江写了一封信，仿冒的就是聂风的笔迹。
0: 聂风是谁？
2: 梅长苏有意问了一句。
1: 他是当时赤焰军前锋大将，也是夏冬的夫婿，所以夏江有很多机会可以拿到他所写的书文草稿，从中捡了些需要的字迹拿给李仲新看，让他可以写出一封天衣无缝、连夏冬都分不出的信来。
0: 信中写了什么？
1: 是一封求救信，写着主帅有谋逆之心，武察为灭口，驱吾入死地，望救。
0: 哼，这件事情我好像知道，原来这信是假的，所以你千里奔袭去救聂风，最后因为去晚了，只能带回他尸骨的事情也是假的了。
2: 谢玉闭口不语。
0: 据我听到的传奇故事，是谢大将军你为救同僚长途奔波，到了聂风所在的绝魂谷，却有探报说谷内已无友军生者，只有敌国蛮兵快要冲杀出来，所以你当机立断，伐木放火封了谷口，这才阻住蛮兵之势，保了我大梁的左翼防线。这故事实在是令闻者肃然起敬啊。今日想来，你封的其实是聂风的退路，让这位本来不在此地的前锋大将因你而落入死地，造成最终的惨剧。我推测的可对？
2: 谢玉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依然不接他的话。
0: 算了，这些都是前尘往事，查之无益。
2: 梅长苏凝住了目光，冷冷地说道。
0: 接下来呢？
1: 当时只有我和夏江知道那封信是假的。

0: 他有他的目的，我有我的。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心照不宣。因为不想让他的徒儿们察觉到异样，他没有动用玄镜司的力量，只是暗示了我一下，我就替他杀了李仲新全家。
1: 谢玉的语调平板无波，似乎对此事并无愧意。
0: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与现在的党争毫无关系，你满意了吧？
2: 原来朝廷坐实就是这样打下了根基。
1: 梅长苏点了点头，印在袖中的双手紧紧地捏住，面上仍是一派的平静。谢玉所讲的只是当年隐士中的冰山一角，但逼之过多反无益处。这短短的一段对话已经达到了今日来此的目的，而之后的路依然要慢慢小心，一步一步地稳稳走下去。至于谢玉的下场，自有旁人操心。其实有时候死也未必就是最可怕的一种结局。
2: 你好生歇着吧，夏江不会知道我今天来见过你。玉王殿下对当年旧事也无兴趣，我会履行承诺，不让你死于非命。但要是你自己熬不住流放的苦役，我可不管。
1: 梅长苏淡淡地说完最后一句话，便不再多看谢玉一眼，转身走出了牢房。飞流急忙扔下了手中正在边节玩耍的稻草，跟在了他的身后。在返程走向通往第一层的石梯之时，梅长苏有意无意地向谢玉隔壁的黑间里瞟了一眼，但脚步却没有丝毫的停滞，很快就消失在了石梯的出口。他离去片刻之后，黑间的门无声地被推开，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走得非常之慢，而且脚步都有些微的不稳。前面那个人身形修长，黑衣黑裙，乌发间两落银丝，乍眼醒目，俊美的面容之上一丝血色都没有，惨白的如同一张白纸一样，仅仅是案廊上的一粒小石头便将他硌得几欲跌倒，幸好后面那人一把将他扶住。两个人除了黑间并无一语交谈，即使是刚才那个搀扶也仅仅是拉了一把之后便立即收回，无声无息。他们也是沿着刚才梅长苏所走的石梯缓缓地走到了一层，唯一不同的是在门外等候着领他们出去的人并不是提刑安瑞，而是已正式升任刑部尚书的蔡全。
3: 麻烦蔡大人了。
4: 靖王殿下不必客气。
1: 只这两句对话之后便再无客套了。一行人从后门隐秘处出了天牢，夏冬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了，自始至终未动一下嘴唇。在他身后，靖王默默地凝望着他孤单远去的背影，双眸之中却暗暗地燃起了灼灼烈焰。回到了苏宅之后的梅长苏立即上床休息了，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不可能会有完整的睡眠时间。果然刚到了三更时分，飞流就来到了床边说：
5: 敲门。
1: 他快速地起身，大略打理了一下自己的形容，哄了飞流在外边等候，便匆匆进了暗道。靖王坐在密室中他常坐的那个位置，低着头似在沉思，听到梅长苏脚步声之后方才抬起头来，神情还算平静，只是眼眸之中闪动着含义复杂的光芒。
2: 殿下。
1: 梅长苏微微的躬身行礼。
2: 您来了。
3: 哦，看来你好像早就料到我要来。
1: 靖王抬手示意他坐下。
3: 苏先生今天在天牢中的表现实在精彩，连谢玉这样的人都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上，

0: 麒麟之才，名不虚传。
1: 殿下过奖了，不过能逼出谢玉的实话来，我也放心了不少。原本我一直担心夏江有卫护太子之意，身为玄镜司的长司，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人。现在既然已经确认他并无意涉及党争，与夏冬之间也有了要处理的内部嫌隙，我们总算能够不再为他分神多虑了。
2: 靖王不说话，一直深深地看着他，看的时间久到梅长苏心里都有些微的不自在了。
1: 殿下怎么了？
0: 你居然只想到这些？
2: 萧景琰的眸色掠过了一抹怒色。
0: 听到谢玉今天所吐露出来的真相，你不震惊吗？
2: 梅长苏思考了一下。
1: 殿下是指当年聂风遇害的旧事吗？时隔多年，局势已经大变，追查这个早就毫无意义。何况夏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为了毫无意义的事叙述一个强敌，智者不为。
0: 好一个智者不为。你可知道聂风之事是当年赤焰军判案的起因？现在连这个源头都是假的，说明这桩泼天巨案不知道有多少黑幕重重。大皇兄和林家上下的罪名不知有多大的冤屈，而你居然只认为那不过是一桩旧事。
2: 梅长苏直视着靖王的眼睛。
1: 殿下难道是今天才知道齐王和林家是盟冤的吗？在苏母的印象当中，好像你一直都坚信他们并无叛逆吧。
2: 我靖王被他问得顿住了。
0: 我以前只是坚信皇兄和林帅的为人，可是今天
1: 殿下发现了这条详实的线索，知道了一些当初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相，是吗？
2: 梅长苏的神情依然平静。
1: 那么殿下想怎么样呢？
0: 当然是追查，把他们当年是如何陷害大皇兄与林帅的一切全部查个水落石出。
1: 然后呢？
0: 然后
2: 靖王突然发现自己说不下去了，这才恍然明白梅长苏的意思，不由脸色一白，呼吸凝滞。
1: 然后拿着你查出来的结果去向陛下喊冤，要求他为当年的逆案平反，重处所有涉案者吗？殿下真的以为就凭一个夏江，一个谢玉，就算再加上皇后岳妃母子们，就足以缠死一位德才兼备的皇长子，连根拔除掉一座赫赫威名的帅府吗？
2: 靖王神情颓然地垮下了双肩，手指几乎要在坚硬的梨花木炕桌之上捏出印子来。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就算大皇兄当时的力量已足以动摇皇位，与父皇在革新朝务上也多有政见不合，但他毕竟生性贤人，并无丝毫反意，父皇为何猜忌他至此？大家都是亲父子。
1: 历代帝皇杀亲子的不计其数吧。咱们这位皇上的刻薄心胸又不是后来才有的，据我推测，他既有猜忌之心，又位于齐王府当时的威势不敢轻易削权，这份心思被夏江看出，他这样四周岂有不为君分忧之理？
0: 你说父皇当年是真的信了吗？他相信大皇兄谋反，赤焰军谋逆吗？
1: 以皇上多疑的性格，他一开始多半是真的信了，所以才会如此狠辣，处置得毫不留情。
2: 说到这里，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1: 看夏江现在如此急于封谢玉的口，至少最初聂风一案的真相皇上是不知道的。
2: 靖王看着桌上的油灯摇头叹息。
0: 不管怎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疑，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

0: 只恨当时我不在国中。
1: 幸好殿下你不在国中，否则难免受池鱼之灾。此案虽由夏江引起，最终却是皇上处置，殿下想要平反只怕不易，不如听苏某一劝，就此放开手，不要再查了。
2: 靖王站起身来，在室内踱了几圈，最终停下来时脸色已恢复了平静。
0: 先生所言固然不错，但我若真的就此放手，世上还有何情义可言？谢玉所说的不过是一个开端，后面是怎么一步一步到那般结局的，我若不查个清楚明白，只怕从此寝食难安。我素知先生思虑缜密，透察人心，要学习这桩当年旧案，还请为我出力。
2: 梅长苏抬起了头来，看着他的眼睛。
1: 殿下可知，如果皇上发现殿下在查齐王旧案，定会惹来无穷祸事。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就算查清了来龙去脉，对殿下目前所谋之事，也并没有丝毫注意。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只要陛下在位一日，便不会自成错事，怎会为齐王和林家平反？
0: 我知道。
1: 既然殿下都知道，还一定要查吗？
0: 要查。
2: 靖王目光坚定，唇角抿出了冷硬的线条。
0: 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如何含冤屈死的，这样将来我得了皇位，才能一一为他们洗血，只为自己私利而对兄长好友的冤死视而不见，这不是我做得出的事。请苏先生也不要劝我去做。
2: 梅长苏咽下喉间涌起的热块，静静地在灯下坐了一会儿，方才慢慢起身向靖王躬身施礼。
1: 苏某既奉殿下为主，殿下所命一定遵从，虽然事过多年，知情者所余不多，但苏某一定竭诚尽力为殿下查明真相。
0: 如此有劳先生了。
2: 靖王抬手虚扶了一下。
0: 先生如此大才，竟也有幸得知，扳倒谢玉之局实在是环环相扣，令人叹绝。我虽未亲睹，亦可想见当日情势是何等紧张。太子现在失了强柱，正在惶惶之时，先生打算让玉王乘胜追之吗？
1: 不，我会劝玉王稍稍放手。
0: 哦，
2: 靖王想了想，登时明白。
0: 可惜玉王不会听。
1: 当然我也不会狠劝，略说一句，他不听就算了。
2: 梅长苏皎然一笑，神情甚是晦霞。
0: 人在顺境之中，总难免有些头脑发热，太子被逼到如此境地，父皇定会回护。玉王若是不能见好就收，只怕要碰个大钉子。
2: 靖王扬手想了想，
0: 父皇迟迟不处置谢玉，大概也不仅仅是因为夏江在从中斡旋吧。
1: 殿下自从开始用心旁观之后，进意不小。呵呵，说不定再过一两年，就不再需要我这个谋士了呢。
0: 先生说笑了，谋策非我所长，这点自知之明是有的。
2: 靖王随便一挥手，
0: 先生真的要保谢玉活命吗？
1: 我只管帮他挡挡夏江的人，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0: 其他？
1: 夏冬不是吃素的，这个杀夫之仇他不能明报，只怕也要暗报。
0: 可是这个杀夫之仇也不能都算在谢玉的身上。
2: 靖王面露同情之色。
0: 夏江毕竟是他师父，这场孽战不知他会怎么算。
1: 多年玄境使生涯，夏冬自有城府，当不似他的外表那般张扬，他越是信了谢玉的话，就越不会去质问夏江。我最希望他能将此事放在心里，日后于殿下定大有用处。
2: 靖王知他深意，点了点头。

0: 日后若真有可以为齐王平反的那一日，由聂风遗孀出面鸣冤，当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不过在那之前，积蓄力量，确保能拿到至尊之位，那才是最重要的。
1: 想到此节，靖王强自收敛心神，暂且抛开了因聂风案真相而带来的悲怒情绪，开始与梅长苏议论起朝堂上的政务来了。由于多年耽于军旅，对于民政的不熟悉是靖王的一大弱点。为此，梅长苏物色了许多理政好手，制造机会让靖王与他们相识相熟，从而学习治理民政的知识和方法。每次密室见面之时，两人也会针对具体的事例进行详尽的讨论，常常会不知不觉谈到天亮。应该说，靖王与梅长苏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现在总算是渐入佳境了。昨天朝堂之上，刚刚停辩过了各地设铁矿督办以及统一马政的两项大事。靖王是领兵之人，对于武器的锻造和战马的供应见解颇深，可是因为在朝堂之上，他必须谨守低调，发言不得不以精而少为原则，一肚子的话没有能够全部道出来。此刻没了顾忌，当然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更难得的是，梅长苏竟然能够跟得上他的思路，有些理念甚至不需沟通就很契合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劝五爷白玉堂投案自首，白玉堂哼了一声，四哥，你让我投案自首行啊，把这南侠展昭给我叫出来，我得问问他是猫城还是鼠城，他要说耗子横猫软，有这么一句话，小弟我马上就归案。嘿，他要说猫横耗子软，我当时就跟他动手比武，他要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马上归案。可有一节，他要输了呢，他要输了我们两个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四哥呀，你不能让老兄弟我心里头老憋着这口气吧，哎呦，就为这猫跟耗子呀，废话。这五爷白玉堂一瞪眼，四爷蒋平往下压这寒气儿，行行行，咱们先吃饭。等酒足饭饱了，出了饭庄，天儿也不早了，出了宋门，到了城根头了，马上就要关城门了。白玉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嘿，你们瞧猫，大家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确实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这展昭啊，是由北边进的城，是刚走进城门。他这么一来呢，这白玉堂心眼小心眼细，他又有想法了。嘿，南侠展昭，耍花招，你叫赵虎在城里私访，你到城外去找我，我没躲你呀，你干嘛这么办呢？白玉堂想到这，一晃身形，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狂笑。其实他又错会了展昭展雄飞了。南侠展昭这几天没到西门外去赴这白玉堂的约会，他每天呢出宋门关乡找一茶馆坐这喝茶歇着，他为的是躲这白玉堂，等到快关城门的时候，他呢才忘回返他进城。没想到今天一进城遇见四鼠了，白玉堂一阵狂笑。南侠展昭站住了，扭脸这么一看，展昭心中也有气，心说白玉堂，我冲着侠义道上的情面，一次两次对你容忍退让，你不会不明白呀，今天你们哥四个来到京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可不能欺人太甚呢。展昭想到这儿，用手扶着刀把，面色从容，他瞧着陷空岛这四位义士。白玉堂呢一看展昭瞧自己，把两只手往后一背，胸脯一舔，两只眼睛瞪着展昭。这韩章也有点不服气， 他不自觉的呢，拿手就扶这刀把来了。徐庆呢，他急脾气啊，一瞧这哥俩这样，他两只手一攥拳，两只眼睛也瞪圆了。就是四爷蒋平，两只手一插，抱着两肩头，面带微笑。他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他冲着展昭一递的眼神儿，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别计较，别出事，有四爷我呢。展昭一看四爷蒋平这个暗示，自己有点后悔了。看起来这陷空岛哥几个有明白人。白玉堂到京城之后，我是百般的容让，既然到了今天了，我干嘛往这儿一站，好像不服气似的。这么一来可就前功尽弃了，你闹僵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展昭确实有涵养，一低头往旁边一闪，慢慢的就溜达开了。这几位一看展昭走了，他们呢就出了城了。到了城外头，蒋平一看旁边没人，就问白玉堂：老五啊，哥哥问你，问什么呀？谁错了？四哥甭问，怎么错了？三爷徐庆不明白怎么闹的事儿啊？哎，怎么咱们错了呀？白玉堂机灵，白玉堂就跟徐庆说：三哥，您没看出来吗？四哥问的对，人家南侠展昭可是一个人，咱们可是哥四个，咱们四个人跟人一个人瞪眼，算什么英雄好汉呢？啊，不应该也不好看呢。确实今天这一相持，他一个咱们四个，咱不对。蒋平点了点头，就跟徐庆说：三哥呀，瞧见没有，人家姓展的可够朋友，要知道这儿哈可归人家管，人家是官儿，四品带刀护卫，用不着他动手，他只要一传令一动嘴儿，手上的官兵就得抓咱们插手办案，咱们能拒捕吗？啊，嘿呦，二爷韩章三爷徐庆才点了点头，明白了。哥几个往回走，走了一会儿，看前边有三个随从拉着六匹马，马上驮着行囊。白玉堂一看陷空岛的跟着三个哥哥的三个家人，白玉堂就得问呢：四哥，你们不是住店了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家人就过来了：吴老爷您别问了，我们让人家给轰出来了。什么？花钱住店，竟有人敢妄出轰你们？吴员外爷您不知道，轰出来算万幸啊。吴老爷，这几位老爷跟您说了没有，我们帮助柳大员外劫孙安。

0: 这金子的事儿。说了，怎么了？跟您说，孙安带着碎铜烂铁，带着手底那帮人，也住这店了，当公馆了，把我们给轰出来了。嘿，三爷徐静说：“好好好，便宜他们。要真赌上了，就是一场官司。”四爷蒋平心说：“赌上了谁官司啊？咱们可是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三爷徐庆确实心眼少。白玉堂就问这家人：“怎么着，轰出来了？”“
1: 是啊。”
0: 白玉堂回头又问四爷蒋平：“四哥，就那档子事儿？”“没错，就那档子事儿。”“这么办吧，四哥，你们跟着我去住青云客店。”“行。”这样呢，家人拉着马就跟着几位员外爷奔这青云客店了。这伙计全都认识锦毛鼠白玉堂。“哎呦，五员外爷您回来了，看见没有，给你们请客人来了。我住那院不够用，给我们找个小花院吧。”“行。”“五员外，跟您说，您这运气还真不错，就您喜欢那院子全腾下来了。南北房对面全都是三间，这六间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绝够您住的。”“行啊，马上给我搬东西吧。”这样呢，大家就搬到这小跨院来了。哥几个住在北房，家人呢就住在南房。小管家白福一看见三位员外来了，赶紧就张罗着晚饭吧，因为他早来的。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躺下睡觉，四爷蒋平就劝这五爷：“老五啊，今天我看见展昭了，人家展昭够朋友有个样，你得对得起人家。再说呢，咱们跟丁兆兰丁兆慧可有交情，人家跟丁家可结了亲了，咱们也得对得起丁家哥俩呀。”“行啊，四哥，您不让我归案吗？干脆您把我绑了给我送去，你老抬杠是不是？行，先睡觉，你好好想想。”第二天早上，四爷蒋平就有了主意了。洗完脸漱完口喝完了茶，蒋平就问：“老五啊，今天干什么？”“
1: 听您的呀。”“
0: 这么着，吃完早饭咱们进城玩玩去。”“
1: 哪天我没闲着，进城就进城。”“
0: 你瞧你怎么说话怎么老呛茬的呀。”“二哥三哥，我爹，咱们进城，这么吧，也让着家人到东京逛逛，有的可还没来过呢。”“
1: 行，都听您的。”
0: 四爷蒋平把话传下去。这样呢，主仆八个人离了店房，就进了宋门了，各处闲游。走着走着，白玉堂突然间用手往前面一指：“四哥，看见没有？我说展昭在后边指挥赵虎，您瞧那堆人围着赵虎呢，赵虎要乔装改扮，谁不认识他呀？啊？”“
1: 嘿。”
0: 四爷蒋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蒋平可就出主意了。咱们单说四爷赵虎，他一个人往前走，慢慢的把这熟人都甩开了，他就出了宋门的官厢了。他往南走，走着走着天儿可就逐渐的黑下来了。前边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呢正面立着一个门楼，在这门楼的后边有几棵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树，其中呢有一棵树，树根这底下这有一个挺大的窟窿，能进去好几位。赵虎啊累得就坐在门楼的台阶上歇着，一会儿的功夫走过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赵虎一看，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呢三十七八，一个夹着一大捆稻草，另一个呢手里头提着的酒葫芦，还端着一盆菜。到了这棵大树前边，两个人先

后就钻进这树窟窿里头去了。在这树窟窿里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聊天，赵虎听得见的，这二位瞎聊呢，先说地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一个蛤蟆两只眼，俩蛤蟆四只眼，仨蛤蟆六只眼，数上蛤蟆了，声挺大。数着数着蛤蟆这声音就低了，擦擦擦，这聊天聊得挺热闹，赵虎听不见，赵虎就着急了。赵虎站起身形，站到大树窟窿后边，他侧耳静听，听这俩人说什么。赵虎可上当了，这是什么？这蒋平的主意。这两个人那是蒋平派来的，是他们的家人。这赵虎不知道，就在后边听着。里边这两位说话声音可就稍微高点了，赵虎听得很清楚。这四十岁出头的就跟这比他自个儿小的点的人说，兄弟，大内出事了，忠烈祠提师御花园首领郭安被杀，这小太监何长喜被捆上了，交到开封府了。是啊，我听说了，我听说这个案子交到开封府让展昭去办。展昭办，兄弟我告诉你，他破不了。你想想，外边的贼他没进过大内，那里边能随便溜达吗？那是太师爷派的人。什么哥哥，你别胡说嘞，这里边是太师庞吉的事儿。你瞧这庞太师啊，下了功夫到处找高人的，这回把这位夜游神请出来了，让他上晋城里头去办案。干嘛呀？大内办案，给庞侯爷报仇。要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叫何成喜到开封府去说实话呢？嘿，这姓展的他拿不着这游神，他就得丢官罢职。他一害臊他还不走啊，他这一走，这夜游神就能到开封府去刺杀包丞相了。把包丞相一刺死，就给太师爷的儿子就报了仇了。瞧你说的，既然要刺杀包公要报仇，干嘛非得等着南侠展昭走了呢？那是展昭有本事，万一夜游神有个闪失不就坏了吗？别说了，这夜游神可够玄乎的。说玄乎也不玄乎，那南侠展昭这么大本事，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万一这夜游神让开封府的人给逮住呢？拿不住，他们不知道夜游神是谁。你知道？当然，我告诉你，这夜游神名正言顺的就在宋门官腔这住着呢，他们不敢去拿。为什么不敢去呀？我告诉你，住那客店叫登云客店，门口贴着报单呢，凤阳太守差官公馆，表面上给庞吉庞太师送寿礼，他们那头就是夜游神，姓孙叫孙安，人称独霸江南草上飞。你想想，草上飞谁敢去啊？独霸江南。不对呀，就说南侠展昭一个人不成，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五个人还不成。你说话白费，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没能耐，他们不敢去。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我有个亲戚在太师府里做事，他告诉我的。我告诉你，跟你说了，咱们哥俩好，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去。像赵虎，你听见这个，你要琢磨琢磨呀，怎么他们俩知道那么清楚？你在哪儿，他们就上这儿聊天了呀？要怎么说，四爷赵虎没心眼儿啊，用计策分用到谁的身上。赵虎一听，我们哥四个没能耐，赵虎沉不住气了。可他又一想，我可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要是把夜游神逮住，包大人就能往上边交差了，当今万岁一高。

0: 兴，展会没事了，我们哥四个也没事了。行，我可别惊动这两个人，他们要给夜游神去报信儿去就坏了。所以四爷赵虎蹑足千宗离开这片坟地，知道这两个人听不见声了，撒腿往回就跑。心说到天亮，我赶紧带着人到登云客店去捉拿这夜游神。等赵虎跑到城门这儿，天还没亮呢，城门没开呢，坐在树底下等着吧。一直等开了城门进城，先上哪儿？他先上登云殿，一看门口墙上真贴着宝蛋呢，有伙计在外边扫地呢。赵虎轻轻的声音，哎，我问问你，这儿贴着宝蛋写着什么？我不认识字，你说你该干嘛干嘛，你打听什么？不认得字，告诉你，凤阳太守的差官公馆，住几位？不多，五位，谱可不小。你知道我是谁吧？我哪知道您是谁呀？我可告诉你，这个差官可是夜游神
1: 啊，
0: 在京城大闹东京的夜游神，嚷什么你？我可是开封府的差官，您是差官呢？那是，我是四爷赵虎，你可不许说话。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我马上回衙门调人。你要是走了嘴，他们要跑了，拿你的脑袋！哎呀哎！赵虎赶紧往回跑，跑到开封府。这赵虎手底下的机灵鬼透灵奔赵能正在这等着呢。四爷，你真等着我呢？我能不等您吗？包大人看您不在，生气了，问我只能实话实说。您赶紧去见包大人吧，我得回去换衣服。您别换了，您赶紧去吧。您这样一去，您打扮成叫花子，也让包大人看看您为了私访夜游神，您受了什么罪。行，孩儿你这主意对。赵虎就来到包丞相书房的前边，包兴正在这站着呢。赵四爷，您怎么这穿着打扮啊？访案去了？求见大人。哎，包兴进去回话，赶紧出来了。四爷，大人让您进去呢。
2: 哎，赵虎迈不进来，跪地磕头。包大人，赵虎给您磕头了。
0: 包大人一看赵虎跟叫花子似的，包大人愣了，赵虎啊，你为什么如此打扮？
2: 回大人话，哎，我访案去了。
0: 什么案子？包大人，夜游神呢。哎，包大人也不能说赵虎你没能耐，你不应该去。你访案怎么样了？只能这么问吧。大人，我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他就把访案的经过禀明了包丞相，然后退下去了。包大人又信又不信，既然赵虎打听出来有这么个事儿，也不能不办案呢。包兴啊，请展护卫。包兴去请展昭来给包大人施礼，然后落座，咱们就不细表了。包大人手捋胡须，看着南侠展昭：展贤弟啊，访查夜游神知事如何？大人，该犯畏罪远逃，卑职还没有访出他的下落。展贤弟，刚才赵虎回来了，说他查到夜游神一共五个人，就在宋门官厢登云客店。你是不是带着王朝把汉张龙赵虎到登云客店去捉拿犯人？可不许逃走一个。展昭一听，怎么变成五个了？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难道说陷空岛的四位义士全都到了吗？大爷卢芳也来了。展昭是真纳闷啊，咱们下回再说。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1: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去访查夜游神这案子，其实他上当了，可是赵虎头脑简单，他把访查的情形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不能不办案呐。赵虎说的形迹可疑，包大人脑子里头想这件事儿，他就把展昭叫来，让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去办案。南侠展昭一听，五个人，难道说陷空岛大义士卢芳都来了吧？没有办法，既然包大人说了话了，展昭就来到公厅。李才呢，跟着办好了办案的公事，过来就把公事交给了南侠展昭。办案的几个人陆陆续续全到了。展昭看了看赵虎，四哥呀，你可受累了。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够破了案就行了，你也就卸了尖了。请问四哥，你是怎么访到的？赵虎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展昭一听心里敲上鼓了。怎么四爷赵虎听人一说就信以为真呢？其中有勾连着庞太师，真的还是假的呀？白玉堂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他跟我置气，但是我知道白玉堂身为义士，他在世上办出事来，他绝不能更名改姓，他做了他就敢当，怎么能随便装成凤阳太守的差官呢？这事儿可玄乎啊。可是包大人已然传话了，不能再回去跟包大人商量，只能带着这些人走。咱们疏衣简洁为妙，南侠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几十名差役就来到了登云殿，把登云殿围了。掌柜的一看，掌柜的赶紧出来了，认识展护卫，京城的人谁不认识南侠展昭啊？护卫，展昭就跟掌柜的把情形说了，您随我来。掌柜的哆了哆嗦，把展昭这些人带到了正院。这时候展昭就跟王朝说，大哥呀，你们哥四个去拿这头，叫班头拿随从，屋里的事儿归你管，院里就归我了，你们四个赶

赶紧动手去吧。哎，王朝一分配，马汉呢是堵住东边的窗户，张龙堵西边的窗户，王朝堵门，赵虎进屋去拿人。到屋里噌的一下，四爷赵虎就把刀亮出来了。这孙安一路上小心翼翼，就怕出错，到了京城就住在登云殿了。他没闲着，到了登云殿立刻到庞太师府，没想到庞太师呢到泰安山烧香去没回来。不见太师，孙安可不敢交这八盆金子，只能住在店里等着吧，面见太师才能交呢。孙安也不敢出去，就天天在这店里睡觉，没事就躺着，夜里睡不着啊，早上起来倒睡着了，睡得正香呢，外边咔嚓一下把门踹开，有人进来，他一睁眼可吓坏了，四爷赵虎手里举着刀呢，啊！这孙安一伸手就把这幔帐一拉，他得挡着这八个花盆啊。赵虎拿着刀往他脖子这一搁，也有神，我让你飞！什么？孙安心说叫我也有神。他一瞧这刀，这孙安既然跟着凤阳太守，他也不是一般人。练过几天把式，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他也使过刀，他有点经验有点阅历，他一瞧这口刀踏实了，这刀刃朝上，刀背朝着自己呢，啊，他这啊出了一口气，这刀啪就下来了，砍哪儿了，正好砸在孙安的左脚上，这赵虎这刀往下一撤，接着背火就砸到孙安的左脚上了，刀背这么一砸也够瞧的，哎呦，我犯了什么法呀，你是夜游神，我砍你的脚就是要生擒活捉你归案，我让你飞。嘿，苏干莫名其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抱着这脚脖子的疼啊。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三个人冲进来，掌柜的跟着也进来了，差官一抖锁链就把孙安给锁上了。哎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拿刀弄伤了我的脚还把我锁了就带走。掌柜的过来了，客官您跟着走吧，这几位差官是开封府衙的。开封府衙？孙安觉得奇怪呀，那么在这儿肯定是开封府的衙役了，因为这是东京啊。掌柜的，真是开封府的府衙，没错，我能蒙你吗？我全认识。好好好，你们不是逮我吗？掌柜的，我枕头底下有封信，你拿出来让开封府大人看看。王朝一伸手掀着枕头就把这信拿出来了。你有什么说的呀？跟您说，我们是公差，既然是开封府的人来了，我就不怕了。我呀是凤阳太守孙大人府上管事的，我姓孙，我叫孙安，奉孙大人所派到京城来给庞太师送寿礼。我们凤阳太守是庞太师的外孙子，是家里边自个儿的事儿，您瞧就送这几盆花儿，你们把我带走，这些礼品可怎么办呢？展昭在外边全听清楚了。王大哥您出来。王朝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首领跟仆从全都拿住了，你可多留神，我可走了。走？王朝不明白啊，为什么展昭要走啊？展昭还真走了。王朝没琢磨过滋味来，赶紧回到屋中，用手一指这孙安，我告诉你，你跟你的随从全都得带走，我们把你们带走，你不是不放心这寿礼吗？你把屋门锁上，门外上贴上封条，钥匙你带着，

我们留下人给你看着还不行吗？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保住这寿礼，孙安就踏实。孙安就让掌柜的拿过来纸笔墨砚，亲自写好了封条，让掌柜的帮着把门锁上，把封条贴着。王朝呢，这时候就拿出公事来了，给孙安看，我们可是开封府的差官，奉包大人之命前来办案，你可瞧清楚了。孙安一瞧这公事，孙安倒踏实了，好啊，那我们就随你们走吧。王朝就带着这些人押着孙安跟他的随从离开了客店了。您想想，捉住夜游神了，那东京的老百姓还不看热闹了呀？一传十，十传百，好家伙，两边全都是人。嘿，有人说闲话，看见没有？这他白天走道看得挺不利落的，没想到晚上他能上房飞。你知道吗？他的外号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孙安心说，我什么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呀、啊、谁给我起来的？怎么起这绰号啊？怪不得拿刀砸我这脚还不让我飞，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孙安到底也没明白，怎么单说南侠展昭先回到开封府，到书房来见包大人，就把这办案的经过跟包大人说。包大人，赵虎可能听错了，他是误信别人的聊天，他以为能捉到夜游神，可能是个错案，包大人您可要详细审问。好吧，包丞相点了点头，展昭退出来了。时间不大，四位差官带着犯人回到了衙中，包兴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孙安上堂。差人推着孙安来到大堂之上，孙安往地下一跪，孙安叩见包丞相，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当堂无罪。孙安抬头一瞧包丞相，包丞相一看跪地下的孙安，岁数将近四十，黄面皮，长得细眉圆眼，挺机灵，穿的衣服是家人打扮。下跪者可是孙安？正是小人孙安。包丞相啊，我没有犯法，不知道包大人您为什么派人把我捉到开封府衙，无缘无故怎么会拿你到案？你来到京城所谓何事？包大人，主人派我到京城给庞太师送寿礼。哦，既然奉你主人之命前来给庞太师送寿礼，为何不把寿礼送上五谷斗灵经师？你行迹可疑，所以命人把你拿到府衙。包大人，我不是不交寿礼，到了太师府，太师去泰山烧香，不在家中，可是我的主人千叮咛万嘱咐，寿礼一定当面交给太师，我只能住在殿房后等。你送的什么样贵重厚礼必须当面交给太师？就是八盆松井。这寿礼价值多少？报丞相，八盆松井也就三十多两银子。这一路之上你是怎么来的？丞相，这寿礼分成八台，100名官兵护送，脚夫40人，我带着四个随从，沿途包店暂作公馆。既然太师不

在府中也有人收受礼呀，为什么要当面交给太师？丞相，您想想，我的主人到任不久，没钱送上厚礼，让我面见太师爷，表表他的苦衷，好将礼单呈上。报丞相，八盆松井不值钱，所以主人没写礼单。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光来，来呀，加棒伺候。大人，您问什么我答什么，您为什么给我上刑？请您照顾下情。包大人用手一指孙安呐，用不用刑取决于你，本府绝不能屈打成招。送礼的是凤阳太守，收礼的是掌朝太师。由凤阳到东京几千里地，送来的寿礼只值30两文银，与礼不合。再说寿礼分成八台，缴付官兵押送100多人，一路上花费银两得花费多少啊？为着30多两文银的礼物，这么些人一路上吃住花销，跟这寿礼的银两可不成相比啊，怎不让本相怀疑？再说本相的差人拿你到案之时，你把这八盆松井视为珍品，亲自上锁贴封条，派人看守。30多两文银的东西，你为什么看得这么贵重？孙安呐，疑点太多，你给我一条一条说清楚了才可免刑。如果你搪塞公事，那你是自讨苦吃，所以动刑不动刑全都取决于你。这包大人可真会审案呐！包大人说出几个可疑之处，这孙安可就不能不说实话了，只能招供了。大人，我实话实说吧，这花盆里装的是3200两黄金，这是给太师送的寿礼，为何装在花盆之内？皆因为礼品太重了，不敢明送，所以才夹带藏掖。孙安，你主人担心送这样的礼品怕人知道，又何必非送不可呢？你的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吧？丞相啊，我家主人是凤阳太守，可是太师保举的。我家主人当初请求太师保举自己到凤阳走马上任之时，已然许下了到任之后孝敬太师3000两黄金。包大人气坏了，这等于花钱买官呢，此事你怎知道？丞相，虽然说我家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就是亲戚也不好当面讲清楚，这件事是我从中说和的。3000两黄金，你为什么说3200两？丞相，这200两是送给太师府各位师爷的。孙安，既然3000两黄金礼物很重，你把礼单呈上。包大人呐，没有礼单，只有我家主人给太师爷写的一封信，已然让您的官差拿来了，上边写的十分清楚。王朝就把这封书信呈上了。包大人看完之后，让孙安当场画供，然后包大人传话，就把孙安押起来了。退堂之后，包大人回到书房，马上传下话去，让经营殿帅府跟降府县派人会同开封府的公差到登云殿看守赃金，然后又把赵虎传来了。
赵虎还以为立了功了呢。丞相，赵虎，我让展护卫带着你们几个人办案，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插手，草率行事？幸亏查出来赃金呢，不然的话你是诬告啊。丞相，他是夜游神呢，他能是夜游神吗？他不是夜游神呢，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这明明是给庞太师前来送赃金受礼，如果要查不出这赃银来，你就是诬告之罪呀。啊，这次暂不追究，但是给你记录在案，以后做事小心。谢丞相，谢丞相。赵虎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包大人又让公孙策草拟奏折，准备第二天早朝上奏当今皇帝。第二天天子临朝办完了国事，包大人出班跪倒，臣包拯呈上折本，恭请万岁御览。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才知道凤阳太守孙贞是庞吉庞太师的外孙。这个凤阳太守是庞太师保举的。孙贞在没上任的时候求他老爷保举为官，事先约好了上任之后就给太师敬献3000两黄金的寿礼。好啊，当今万岁再一看孙安的口供，皇上气坏了，这不是明明庞太师卖官，孙贞买官吗？这孙贞刚刚上任得了3000两，一定是横征暴敛。皇上把脸往下一沉，抱歉，免礼平身，朕知道了。包大人立刻站起身形归班。仁宗皇帝传下口旨，命吏部尚书兼大理寺正卿文彦博、刑部尚书杜文辉、督察院总宪范仲宇马上审问凤阳太守孙贞的家人孙安，连赃金查清楚了，据实回奏。三个人跪倒遵旨，当今万岁退了朝了。这三堂大人立刻来到大理寺正厅，发出公事提审孙安。开封府接到公事了，差役就押着孙安来到了登云殿，让孙安自己查看查看封条跟锁头是不是原来的模样。孙安说是，差人接封条开开锁头，把这盆景抬出来，连孙安一块送到大理寺。公差到里边禀报三位大人，文彦博立刻传下话来，升堂问案，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

0: 至于民用之用，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

0: 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65岁。

0: 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1: 师傅，到爱心小区。
4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7: 谢谢你，
4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5: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9: 嗯，出错了。
48: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4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4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4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8: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我是80后，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

0: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

0: 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点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生。

0: 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5: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

0: 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家，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你加强
0: 上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

0: 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

0: 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0: 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会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

0: 1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

0: 生还击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

0: 过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
20: 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5岁时，
3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4: 行，妈给你烧。
32: 15岁时，
3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4: 行，做别的菜。
32: 35岁时，
3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5: 不行，最近忙。
32: 55岁时，
3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会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快看，朋友圈有人。

0: 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

0: 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叠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

0: 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顾。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

0: 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2: 不
21: 买
22: 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

0: 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
13: 就现在。
1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点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26: 谢谢你，
13: 谢谢你，
2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
0: 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心。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 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

0: 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 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

0: 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0: 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15: 二爷喊着，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他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

找个没人地方把他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乔姐儿。这个乔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在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这老道头就说了，哎呀，差点，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儿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窦老，你那几个小雏鸡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几个小雏鸡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崽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哎，那行，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好好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儿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岛五署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嗯，两个人现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两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喽，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了。两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啊、给杀个鸡呀、啊、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

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豆头，老豆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豆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了，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豆头说，好，您等着。老豆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豆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提溜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您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这壶盖给我打开。老豆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豆头说，您这是诚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这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会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豆头说，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老豆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哎，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着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一看，拿过筷子的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连鸡汤带鸡哗倒这碗里了，到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他这一出来，老道头在后面就跟着，哎，我说卞爷卞爷，这可不行，这可是人家那桌那二位的，您要想吃的话，您拿钱拿钱，我再给您杀一个，我再给您炖，这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天生嘴急，我等不得，你让他们二位啊等着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啊，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少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去非吃不可，这老道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儿，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哎，朋友贵姓？啊，我姓卞。

0: 怎么称呼？
1: 我叫卞虎。
0: 卞虎，
1: 这鸡是您的吗？
0: 这鸡呀，我吃就我的。
1: 韩章是你吃就是你的。
0: 你给钱了吗？
1: 我没给呢，我吃完了就给钱呢。
0: 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两钱银子吗？”
0: 韩章说：“两钱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两钱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两钱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
1: 我是谁？我是卞虎啊。
0: 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
1: 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
0: 什么叫难听啊？
1: 你做的这个事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
0: 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
1: 这卞虎一听，这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
0: 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面是托盘，托盘上面是大碗，大碗里面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耙了，这脸就掉下半了皮来。好小子，
1: 韩章在这把腰一翘，
0: 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
1: 动手过来。
0: 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块，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
1: 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
0: 我姓韩，叫韩章。
1: 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
0: 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形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
1: 韩章说好，我也走。
0: 韩章站身形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到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道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二钱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道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到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嗯，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的酒店，我说老豆头，老豆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啊，您又回来正好，我给

0: 跟你说，这个小竹筋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应该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七八里地，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儿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啊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业会越治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拿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的弄得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店呢？”老豆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店的，没有店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店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 这个三花镇呢有店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3里地，很近。
1: 哦，
0: 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里爷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农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儿，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花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撤地鼠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搭包，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档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狮子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4、5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10来口的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3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3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丸。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在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大概是200两，4封银子，50两一封。这4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到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儿，门栓儿，喊门栓儿。门栓儿是谁呀？
是他的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了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伟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2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2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光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逮了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袁伟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袁伟爷，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不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这边一看，这门栓在这蹲着满地滑了呢，杨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儿就摔这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得一起了，爷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
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的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

0: 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了房了，这功夫这爷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两个就进来，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啊、这是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啊、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这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二百两啊，我说二百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还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尸不全呢，那就尸首分家呀。二百两啊，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欢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欢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啊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粥就粥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二百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啊、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吗？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韩二爷把这二百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滴溜着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三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扯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蹭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啊、这挂车就推进了 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赶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这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啊，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啊？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凶，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拿跑。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不是雪牢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伞。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她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

0: 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嘿，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1: 哦，
0: 利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
1: 呵呵，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0: 但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好，我看看。”
0: 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他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他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普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金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金子，她把这个腰金解下来了，

0: 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
1: 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
0: 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
1: 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
0: 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
1: 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
0: 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
1: 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得模样，你多难看啊，那里你就在这待着吧。
0: 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大夫居去了。这个大夫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儿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哎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他，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你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哎，老道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他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他，我找也找不到他。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
1: 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啊。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啊，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啊，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方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就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
2: 哦，
1: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2: 哦，好好好好好。
1: 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面屋里门开了。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
0: 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
1: 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
0: 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
1: 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
0: 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对，谁跟你说的？
1: 韩章说，店里伙计。
0: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1: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亲大名？
0: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
1: 我叫龙涛，
0: 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1: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0: 对。
1: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0: 对，就是抓他。
1: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0: 这个
1: 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
0: 现在对您来讲

0: 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1: 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贪图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0: 对对，韩章心想，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的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又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呐，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蹭，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呢，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由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

0: 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哈哈哈哈，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
0: 哈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1: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啊，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哎，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禁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 你不把佛祖怪罪你吗？
2: 佛祖？
1: 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
2: 那不就是个泥吗？
1: 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您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拉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
2: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
1: 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

潘璋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往里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挡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半差官。两个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先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个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在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门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这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
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腿底下功夫不赖啊，啊，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跑出去都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噌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憨张一纵身，噌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了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那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砰，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是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我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的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
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板，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着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庚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莫身形蹭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到了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节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
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殿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在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当就

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到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的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到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0: 说。
1: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艺两个人绕到太原城北去迎接皇上杨广。杨广到了，两位王爷下马上前参王拜驾。杨广传下旨意，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谢万岁。两位老王爷站起来退下去了，众位文武大臣全都过来参见两位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杨林可愣了，在这文武大臣当中开国的老臣不多了。杨林知道越王杨素被杀，昌平王邱瑞投降了大魔国，上柱国韩擒虎前些日子又得病死了，怎么这文武大臣当中没有太常卿高迎老将军，没有上柱国贺若弼老将军呢？杨林迈步走到杨广面前，深深一礼：“万岁，为何不见贺若弼跟高迎两位老将军呢？”杨广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白了。为什么？因为老丞相高迎那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呢，因为杨广进谗言，开皇天子杨坚就把高颖削职为民了。

杨广篡位之后，他为了笼络旧臣，就封高颖为太常卿，掌管宗庙利益。虽然没什么实权吧，总算是呢给高颖一个脸面。这次北狩，高颖跟贺若弼陪王伴驾，在榆林呢，昏君杨广就设了一座千人大帐，招待着突厥启禀可汗还有部落酋长一共3500人。这两位老将军看见了，昏君杨广赏赐启禀可汗还有这些部落的酋长赏赐的东西太多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锦缎。高颖跟贺若弼看着不像话，就备下议论说杨广这样做也太奢侈了。这皇上迷恋声色，纲纪全无，重用奸臣，大隋朝还保得住吗？两位老将军一说，就被宇文化及手下的亲信听见了，报告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领着这些人就面见昏君杨广，把两位老将军的话跟昏君杨广学说一遍。杨广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就把高颖高老将军、贺若弼贺老将军斩首示众了。两位开国老臣一世英名竟然屈死在塞外啊。靠山王杨林今天一问，杨广脸就白了啊，王爷，只因为他们两个人诽谤朝廷，目污天子，我已然传旨把他们斩首了。啊！靠山王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的火就起来了。杨林刚要说话，要把自己心头之火压下去了。为什么？他看见呢，杨广身背后是50万大军呢、啊。杨林心说，我手下只有10000亲兵，如果闹翻了，即便是北平王罗毅帮助我，我们两个老人加上20000兵，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杨林当时没说话。当所有的文武大臣见礼完毕，杨林就走到杨广面前，低低的声音跟杨广说，侄儿啊，叔父对你说几句贴心的话吧，而今天下动乱，你可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啊，皇叔请放心，我一定听话。来呀，起驾。杨广传旨起驾，大军浩浩荡荡就奔着太原府的北门来了。太原侯李渊早已然得到消息了，传下话来，黄土垫到净水坡街，街道禁止行人通行，而且在胡同口都挂上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皇上。皇上到了，李渊更换了官服，带着建成市民原籍柴少跟和府的官吏出北门外30里地跪倒迎接。时间不大，杨广带着大队人马到了。这杨广呢，也没坐车也没坐轿，骑着一匹马。别看杨广是个昏君，他可是个马上的皇帝，当初扫灭南陈，他也当过一路兵马的大元帅。在杨广的后边，文官坐轿，武将骑马，还有一串彩轿，轿子中坐的是皇后、妃嫔、太监、宫娥，一共得有1000多人，周围还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3军保着。这时候内侍上前启奏，万岁，太原侯李渊在前面接驾。好，人马止住。杨广一传旨，人马不走了，前队一闪，李渊前来见驾。李渊赶紧来到杨广面前，跪倒磕头，臣李渊接驾来迟，在万岁面前领罪。李渊免礼平身，谢万岁。李渊呐，头前带路，打到晋阳宫。

0: 臣遵旨。李渊站起身形退出去，然后骑上马在头前引路。杨广又传下旨意，让大队人马在城外驻扎，请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丞相宇文化及蒲山公李密、夏国公窦建德这些王公近臣陪伴。皇宫飞鞭，太监宫娥有三军护卫着，直奔太原城的北门。进了北门之后，穿过晋阳街往西拐，前边横着一条长河，河上的是新砌的一座汉白玉的桥，这座桥叫做晋阳桥。过了晋阳桥再往北，就是晋阳宫正门了。一道宫门，两道宫门，三道宫门，进了三道宫门之后，杨广一看呐，金碧辉煌，一座正殿。杨广立刻传旨，让皇后妃嫔带着宫娥到后宫安歇，自己带着王公近臣，由内侍禁卫簇拥着登上金阶。这时候龙凤鼓响，景阳中壮了。杨广走进金銮宝殿，这座殿盖得真好啊，巍峨壮丽，焕然一新。杨广心说，想不到这座汉宫的废墟上竟然重建起一座新宫，说起来也是我大业天子的圣德呀。太原侯李渊竟然不计旧仇，对我显出一片忠心，有李渊福报于我，我将来迁往东都洛阳可就没有北顾之忧了。杨广高高兴兴坐在龙书案后，大家跪倒参王拜驾。杨广往下一传旨，大家免礼平身。杨广呢，就让龙书案前左右各设一个龙墩，上垂手请靠山王杨林落座，下垂手请北平王罗毅落座，两旁边是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杨广问了一声，李渊何在呀？李渊抢行几步跪倒在龙书案前，臣李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吧，谢万岁。李渊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退，垂手施礼，李渊呐，你把修建晋阳宫之事详细奏来。太原侯李渊早就编好了一套瞎话呀，见杨广爱听的说吧。杨广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当李渊说完了，杨广是哈哈大笑，爱卿啊，你修起这座晋阳宫太不容易了，功劳不小啊，朕要论功行赏，跪倒听风。杨广这疯子刚出口，没容太原侯李渊跪下呢，宇文化及立刻噌出班就跪下了，万岁且慢，臣有本奏。哎呀，杨广低头一看，丞相宇文化及跪下了，啊！杨广才猛然醒悟啊，对呀，我跟宇文化及事先约定好了，甭管这晋阳宫盖得成盖不成，都得要李渊这条命，怎么我一高兴把这茬给忘了啊？丞相有何话讲，有本当面奏来。万岁呀，这么大一座晋阳宫，如此富丽堂皇，太原侯就是使尽全身的解数，三个月之内如何造成啊？以臣宇文化及的愚见，这座宫殿一定是太原侯过去私自营造的。李渊私造皇宫，欺瞒圣上，其罪不小，望万岁明察。李渊一听赶紧跪下了，哎呀万岁，这座晋阳宫确实是微臣三个月之内建成的，丞相诬告我私造皇宫，不知有何正 证据。哼，宇文化及心说李渊，李渊，经过我宇文化及的手造的宫殿太多了，这事儿你瞒得了我吗？他不理太原侯李渊，就跟杨广说，万岁，在宫殿所用材料之中，铁钉是最爱生锈的，万岁，您只需命人拔钉验销，就可以证明这座晋阳宫是旧宫无疑了。李渊一听，怎么着，看起来我这几位高人请对了吧，早就等着你这手呢。李渊沉得住气了，就跟杨广说，万岁，请您即刻派人检验，如有半点差误，臣愿领罪服刑，死而无怨。呵，宇文化及心说，李渊，李渊，你嘴还挺硬啊，一会儿就给你个好看。杨广呢，听了宇文化及的，又看李渊，他一点也不害怕，所以杨广心里是疑惑不定。二位卿家免礼平身，暂且不必争论。内侍，赶紧传谕随军工匠上殿，当场拔钉检验，不得有误。
1: 领旨。
0: 内侍领旨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带来八名工匠，拿着钳子、锤子，建完架之后，就到大殿的各个角落拔钉验锈。一共拔了十个钉子。拔下来一看，全是新的。内侍手里托着金牌，把这钉子捡起来，放到盘子里，送到了龙树案上。杨广一看，丞相，请你过来观瞧。宇文化及过来一看，万岁，事出偶然，您呐，还得继续拔钉验锈。好，来呀，继续拔钉。就这样一共拔下100多颗钉子来，没有一颗是生锈的。杨广看完之后，又让宇文化及看。宇文化及没办法了，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没话说呀。杨广一想，李渊修晋阳宫果然是对我一片赤胆忠心呐。他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就想起杨林刚才那句话来，千万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对呀，我现在是大隋天子，李渊是我的臣子，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可结，我呀用高官厚禄先把李渊稳住了，我不能光听宇文化及的，我得为我天下所想啊。杨广刚要开口，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两个人站起来，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太原侯李渊修建晋阳宫一片忠心，有功于国，请万岁重重封赏。哎呀，二位老王爷平身入座，朕自当重重封赏，谢万岁。两位王爷站起来重新归座，杨广叫了一声，李渊，臣在，朕念你修晋阳宫有特大的功劳，加封你为唐王之位，臣谢主隆恩。来人呐，赏李渊官袍带履，带他到沐浴殿更衣。
1: 领旨。
0: 内侍领完旨意，就领着李渊到沐浴殿，脱下了侯爵的衣冠，换上了平顶燕翅冠、大红的坐蟒、八宝攒珠玉带、粉底冠靴。李渊穿好了王服，随内侍二次上殿，跪倒谢恩，臣李渊谢万岁。卿家免礼平身，来呀，上垂首赐龙墩一座，谢万岁。这下李渊未到王爵了，唐王了，在金殿上也有唐王千岁的座位了。李渊落座之后，杨广就问唐王李渊，臣在，你有几个世子啊？万岁。李渊在座位上一欠身， 蒙万岁洪福，臣膝下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哦，好啊好啊，是不是都已成年了？万岁，臣的三子都已经20开外了，第四子16岁。好啊，既然是唐王之子，已然长大成人，朕宣他们上殿，启奏万岁。臣既唤长子、次子、三子前来，唯有臣这第四个儿子，因为他年幼之时患病，良药吃多了，时而痴呆，时而疯癫，上殿见驾，恐有不便，怕惊了万岁。既然如此，就召你长子、次子、三子上殿。臣领旨。李渊站起身形，赶紧出了金銮宝殿，让亲兵火速骑马回府，把三个儿子叫来。亲兵走了，唐王李渊又回到金殿落座。时间不大，有人进殿启奏：万岁，现在唐王三个儿子在殿外候见。好啊，命他们上殿。内侍出去传旨，然后就把建成市民元吉带到金殿龙书案前，三个人跪下了。草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你们三个人抬起头来，谢万岁。三个人抬头看杨广，杨广往下看这三个人，杨广心说，当中间跪着这个脑袋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好像个山字儿，左脑门宽下额，再一瞧下垂手，这个跟当中间这个正相反的倒山字儿，怎么长的呀？宽脑门，左腮帮，脸上还斑斑点点，一块一块的白圈卷，呵。再瞧上垂手跪着这个，哎呀，杨广一看就爱上了。这是谁呀？李世民呢？李世民长得面如冠玉，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气宇玄昂，是风度翩翩。杨广用手指着李世民：你是唐王吉子啊，启奏万岁。草民李世民乃唐王次子。哎呀，好啊好啊，朕加封你为左武侯之职，谢万岁。喜欢就封官啊。杨广又看了看建成元吉，杨广心说，封你什么呀？不爱呀。你是建成吗？万岁，我是建成。你叫元吉？我正是元吉。你们两个人呐，先在你父王手下学习当差，容你们立了功，让你父王写本奏明，我再封官不迟。这建成元吉一听，虽然说没封官，总算有了当官的盼头了，谢万岁。你们都平身吧。这哥仨站起来往旁边一站，靠山王杨林说话了：万岁，李家父子感君皇大恩，在三个月之内修起这座晋阳宫，真是鬼斧神工，奇迹呀奇迹呀，还望唐王将修宫的经过述说一遍，我等愿听。好啊，杨广也想听听。既然皇叔说到这儿了，唐王李渊，臣在，你就把修晋阳宫的事情说上一说吧。李渊是早有准备呀，坐在龙墩之上赶紧站起来了。李渊是早有准备，站在金殿之上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他正说着呢，突然间外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 了不得啦，有闯宫门的，闯进来快瞧啊，挡不住啊。杨广听见了，杨广心说，谁敢闯我的宫门，我是皇上。杨广往金殿之外一看，肉肉肉肉，腾腾腾就走上一个人来。所有金殿上的王爷文官武将全都往外看，好家伙，这人可了不得，闯宫门进来了。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宽前胸，后臂膀，头上戴着青缎色扎巾，三只软翅朝天，横着三排密密杂杂的红绒球，迎门倒拉慈姑爷二龙斗宝，当中间一颗明珠，身上穿着一件青缎子棉袄，胸前紫绒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细走灯笼穗，大红的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靴子，往脸上一看，这个闯宫门之人头如麦斗，好大的一张脸了，宽天庭，重地阁，面似黑漆。这张黑脸上两块颧骨闪着黄光，就好像贴着两个大金钱相仿，抹子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瞪着，是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好似铜铃，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大耳相衬，海下无须。什么人敢私闯宫门，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了李渊在三个月之内盖好了晋阳宫，隋炀帝杨广到了晋阳宫，非常高兴，传下圣旨，封李渊为唐王。这一下李渊由打太原侯升为唐王，而且金殿赐座了，李渊很高兴。隋炀帝杨广呢，又传旨召见李渊的三个儿子，封李世民为左武侯，封李渊的长子建成，三子元吉呢，随着唐王见习学习当差，将来有了功劳之后再封官。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总算是有了当官的盼头了。靠山王杨林就觉得三个月之内能把一座晋阳宫盖成了，太不容易了，就跟杨广说，让杨广传旨，让唐王李渊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杨广就传下旨意，唐王李渊就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当然是捡好听的说了，而且说的详详细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腾腾腾，有人闯进宫门，宫中的内侍就喊上了，了不得了，有闯宫门的闯进来了。大家注目观瞧，就瞧见这个年轻人迈大步腾腾腾闯进来，斗丹田一声喝喊，
2: 哎哎，我说皇上老头啊，我找你讲理来了，哎，合着我哥哥全都当官了，不让我当官，你要封我官还则罢了，如果不封官，皇上老头哎，我把你脑袋揪下来，我呀。
0: 杨广一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子，不但闯进晋阳宫，而且要敢掰我的脑袋。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李渊的四儿子李元霸。那么李元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元霸小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要是按现在说呢，就是发高烧抽搐。那么到底李元霸因为什么抽风，因为什么发高烧，现在也没法说了。当时请医生给看病，吃了不少的良药，留下点后遗症，实际上呢，也就是这孩子脑发育不好，有点弱智。至于弱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脑发育不好，那我也没法交代。反正李元霸小的时候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而且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大旮旯一落生，因为他们家有钱呢，当官的呀，所以呢，这李元霸呢是由奶娘给奶大的，看班呢给看大的，还要奶工哄着他玩儿。到了李元霸七八岁的时候，这孩子可就开始惹祸了，在家里待不住，家人带他出去玩，别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不是让他把脑袋给打一下，就是让他把腿给踹折了啊，要不然就把人胳膊撅了。人家孩子父亲母亲不愿意呀，就到李渊府门外给告状。李渊没办法，不但安抚人家，给人拿钱治伤，还得经常去看人家，这钱可就花扯了。李渊心说，我缺了什么得了，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呀，你要管他他不听。好比说李元霸惹了祸了，李渊跟他瞪眼，元霸呀，你怎么老在外边给我捅娄子呀，啊，你要再捅娄子我可打你。
2: 哎，打吧。
0: 这李渊还真打，啪啪啪。
2: 老头儿，你打的不疼。
0: 他不管李渊叫爸爸，从小就管李渊叫老头，李渊也没办法，真把他打急了，拿鞭子抽他。这李渊把一瞪眼，
2: 哎，我的老头，你干嘛打我啊？
0: 疼！他上去一腿能把李渊给踹个大跟头。反正是啊，这个李元霸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怕谁呀？有时候还真怕他母亲。李元的夫人要是一吓唬他，元霸呀，你老给我捅娄子，打你你也不听，你要再给我惹事儿啊，我也不活着了啊，我就抹脖子。这位妇人就把刀抄起来了。李元霸一看妈要抹脖子，他当然不干了。
2: 哎妈，您别抹脖子，打这儿起我听您的话，我不捅娄子了。
0: 老太太吓唬他一回呢，这李元霸就老实两天。两天过去，这李元霸还照样折腾。后来他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天空中打着沉雷，暴雨就下来了，这风也还挺大，这雷声这响啊，咕噜咔，夹着闪电，咕噜哒哒，咕噜哗，暴风雨夹着雷夹着闪。李元霸在屋里听见了，
2: 哎呦我的姥姥喂，
0: 滋溜一下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伺候他的四个家人赶紧就过来了。这家人一个叫李浑，一个叫李卓，一个叫李猛，一个叫李愣。浑卓猛愣。四公子，四公子您出来。
2: 哎呦我的姥姥，我已经受不了了。哎，你们拿着胆子啊，把这满天的轰隆隆给我轰走啊，给我轰走，给我轰走。
0: 这四个人呢老哄着李元霸玩，就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打。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拿起鸡毛掸子，从打屋里出来，在院子里头就摇这掸子嚷。下着雨呢，刮着风呢，四个家人浑身淋得跟水鸡子似的。李元霸呀在桌子底下嚷，
2: 哎，快给我轰，把那轰隆隆给我轰跑了，我脑袋疼，我害怕，我受不了了。
0: 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轰，这李元霸在里边嚷。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又打外边办完事回来了，穿着油靴打着雨伞呢，到院子一瞧，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呀，啊，下着大雨在这折腾，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哎呦姑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看这暴风雨下着，天空中打着雷打着闪电， 四公子啊，管着满天的雷叫轰隆隆，

0: 害怕的坐在桌子底下去了，让我们拿着鸡毛掸子把这轰隆隆轰走。嘿，柴烧一听心说，四弟四弟，你还有怕的，感觉你怕雷。哎，这好办了，我今后就让雷管你。行了，别轰了，你们四个人进去。姑老爷，我们可不敢进去呀、啊、四公子非打我们不可。我让你们进去啊，你们就进去，他要跟你们折腾有我呢。哎呦，我们可谢谢您了。这四个人上了台阶进了屋子，柴少呢就把雨伞搁在廊间底下也进来了。进屋一瞧，这李元霸在这桌子底下团成一团直哆嗦。四弟呀、啊，
1: 哎，姐夫，
0: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哦，我不敢出来，这满天轰隆隆，我在桌子底下，他劈不着我。
0: 哎呀，我来了，你放心，这轰隆隆绝不劈你。
1: 真的，
0: 李元霸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1: 哎，姐夫啊，你跟我说什么话？你快说，一会儿我还得桌子底下藏着去。
0: 四弟呀、啊，你知道为什么这轰隆隆来了要劈你吗？
1: 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你每天在外头打架斗殴的，你这罪恶太大了。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我岳父，也不怕我岳母。告诉你说，这轰隆隆不是外人，是我把他请来的。
1: 哟，姐夫，你跟这轰隆隆认识？
0: 告诉你，不单认识，我跟轰隆隆是磕头的把兄弟，是我跟他说的，我四弟天不怕地不怕呀。没办法，你得到我们家去一趟，你得替我管教管教我四弟，他呀就为劈你来的，你呀就甭活了。
1: 哎呀，我姐夫喂，你怎么单跟轰隆隆磕头拜把兄弟呀？你让他走得了，这满天的轰隆隆我真受不了。
0: 四弟，我要让他走也行，可是从今以后你必须得听话。你还捅娄子不捅了？惹祸不惹了？
1: 哎，姐夫，我不捅娄子，我听你的，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只要轰隆隆一走，我心里踏实，我听你的。
0: 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就在这时候呢，这雨呢也下得小点了，这雷呀就在半悬空中打着闷雷，在半悬空中转悠，轰！柴少呢就走到院子中假装疯魔的，扬起脸来，双手一抱拳。我说兄弟，你走吧，我四弟听话了，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他有不听话的那天，我再把你给请来，你再批他还不行吗？啊，谢谢你了，你今天你走吧，他答应我，他听话了。这事儿啊也是真巧，柴烧一说你走吧，半悬空中咔打了一个大劈雷，李元霸可吓坏了，呲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姥姥，哎呦，我脑袋疼。
0: 这劈雷啊打完了之后，雨过天晴，雨不下了，黑云层往东南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出来了。柴少由打院子走进屋中，四弟你出来。
1: 哎呦，那姥姥喂，姐夫，刚才呱一声，这怎么茬把我吓死了。
0: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跟他说让他走，我四弟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我四弟再不听话，我再把轰隆隆请来，他在半悬空中答应我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妈呀，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
0: 对，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呢，是小孩都怕打雷，也不只是李元霸一个人。李元霸让柴少这么一吓唬，从打这时候开始他还真听柴少的了。如果说他在院里头一折腾，在外头一惹祸，

0: 道道了。师弟，你要不听话，我可把轰隆隆请来劈你。
1: 哎，姐夫，我听话，我老实。我往旁边一站，我不动过。我比那大姑娘还老实呢。
0: 从打这时候开始，全家老老少少都知道了，姑老爷柴少能够制服李元霸。到了修晋阳宫的时候，李元霸闲着没事儿，他呢就到晋阳宫去看热闹，每天上晋阳宫这玩。等晋阳宫盖好了，李世民可就跟他姐夫柴少说：“姐夫，皇上可要来了。我四弟老上晋阳宫去玩，万一要是碰见了皇上，这可是个麻烦呢。可不能让他给咱们全家捅娄子呀。姐夫，你得想方设法把四弟管起来，千万千万别让他出门。好吧，二弟呀，你放心，我有办法，你甭管了。”柴少估计着隋炀帝杨广快到了。头一天晚上他就来找李元霸。李元霸一看柴少来了，还规规矩矩站起来了。
1: 哎，姐夫，您找我有事儿吗？
0: 我问你，明天是什么日子？
1: 我哪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反正该吃饭我吃饭，该喝酒我喝酒。
0: 四弟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哎，姐夫，明天你长尾巴。
0: 哎呀，谁长尾巴呀？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哎，过生日就过生日，过生日我蹭点酒喝。
0: 四弟，你不傻呀？告诉你，我过生日，我的把兄弟可要来给我拜寿啊。
1: 啊，那轰隆隆也是你把兄弟，他也来？
0: 不错，轰隆隆肯定得来。
1: 哎呦，姐夫，我求你，我给你磕头了，我请你喝酒，你别让他来，我受不了。
0: 告诉你说，不单单是我这把兄弟轰隆隆来，这轰隆隆他还有五个儿子，他全都带来。
1: 还有五个小轰隆隆。
0: 对了，五个小轰隆隆跟他爹一块来，还要在咱们家住上些日子。
1: 哎呦，那我可受不了，我脑袋得疼破了。
0: 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呀就在后花园那个花厅里一待，你吃你喝没关系，我让四个伺候你的家人上前边给你取去，你可千万千万别上前院，你要是去了碰着我这把兄弟，你可就活不了了啊！他可知道你是个大恶人呢，你老捅娄子，找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听明白没有？千万千万不许出来，你就在这花厅那儿待着。
1: 嘿，姐夫，我这么一大活人愣在花园里把我圈起来。
0: 对，就得把你圈起来。
1: 嗯，好吧。
0: 这个李元霸还真怕这轰隆隆，这轰隆隆还带个五个小轰隆隆来了，得了，我忍着吧。柴少就嘱咐这哥四个，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在后花园伺候四公子，如果他要往前院走啊，你们必须把他叫住了，而且把我的话再学说一遍，不能让他去，你们听明白没有？是，顾老爷您放心，我们听明白了。所以柴少就用轰隆隆一蒙这李元霸，就把李元霸圈到后花园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李渊。李渊被封为唐王，很高兴。他高兴了，那么皇上传旨封李渊为唐王，当然就要暴露的了。这暴露的就奔了侯府来了。到了府门，这暴露的往门洞外边墙上啪把喜报贴上了。贵府的侯爷高上了，里边家人赶紧出来就问，问清楚了，赶紧进去到上房禀报窦氏夫人，老夫人给您道喜，这一次侯爷修晋阳宫有功，皇上传旨加封侯爷为唐王了，暴露的全来了，这喜报啊都贴到门外的墙上了。窦氏夫人心说。阳

广啊，杨广，当初你在临潼山劫杀我们，要不是有个黄脸的恩公帮助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你的手中啊！今天你还要加封我丈夫为唐王，这明明是妖买人心。哼！老夫人哼了一声，这家人还纳闷呢，老爷有打侯爷升为王爷，这夫人怎么哼了一声啊？老夫人，行了，我知道了，给暴露的美人那五两银子啊，别让他们白跑。是，家人赶紧到账房取了银子，到了外边把这银子交给这暴露的。暴露的接过银子，道了一声谢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暴露的又来了。家人赶紧出来，请问您报什么喜呀？哎，贵府二公子高升啊！啊，啪，把这喜报往墙上一贴，告诉你，你们家二公子加封左武侯，这是皇上的旨意。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家人又进去禀报窦氏夫人，窦氏夫人让这家人照样给这个暴露的拿上五两银子。暴露的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一报二报三报，老爷有打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被皇上封为左武侯，大公子建成，三公子元吉跟着唐王见习当差，有了当官的盼头了。窦氏夫人仍然是给每个暴露的五两银子，暴露的高高兴兴接过银子，道声谢走了。这太原侯府里头啊，伺候侯爷的是四个家人，伺候四位公子的各有四个家人，伺候顾老爷柴少的也有四个家人。这家人跟家人可不一样，二公子李世民的四个家人，顾老爷柴少柴思昌这四个家人非常规矩，也很听话，唯独伺候建成元吉跟李元霸还有李渊这几个家人呢不太踏实。这家人就跟家人商量，哎，我说李副大总管，你可是伺候侯爷的，现在侯爷升为唐王了，赶紧给老夫人道喜去，磕个头不白磕，老夫人准得有赏。对呀，磕头去，走啊哥几个。这李福带着那哥仨就要往内宅走，慢着，什么事儿啊？头可不能白磕，给了银子你们哥几个得请客。行嘞，等着吧。李福带着哥仨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这个窦氏夫人当然明白了，这是伺候我丈夫的四个家人，这是道喜吗？这是以道喜为名让我给俩赏钱儿。有道是大人为名小人为利呀，我丈夫有打侯爷封为王爷也倒是个喜事。好啊，侯爷加封为唐王，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你们呢到账房去取吧。老夫人，我们给您磕头，我们给您道谢了。这四个人赶紧出来，到了外院呢，还没奔账房呢，外边伺候建成的伺候元吉的这哥八个就问上了，怎么样啊李大总管，十两银子，每人十两，四十两我们到手了，该你们哥几个了。伺候建成的这哥四个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你们是给我道喜磕头吗？不是也要十两银子吗？去吧，每人赏你们十两。就这样伺候建成的四个家人还有伺候元吉的四个家人也全都每人得了赏银十两。这十二个人到账房把银子取出来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这哥几个一看呢，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到了。李福冲大家伙一撇嘴，一使眼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我这怎么还吃字了呢？吉林旅游广播电台啊，吉林旅游广播啊，吉林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完完啊，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啊，这六个字。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有时候说快了吧，总觉得哎呀，天天听，你们谁都能背了8101767673，然后呢就总是一秃噜就过去了。有时候总想不起来，说有一些新玩友，人家听根本就没听清啊，金流广播就完事了啊。那个8101767673加微信号就可以了。昨天呢，在专属微信号朋友圈，我发了一个老经书盒子，

那个装啥呢？就装贝叶经的啊，装贝叶经的那个老金属盒，它主要的这个特点是啥？它优于其他木头盒的特点是啥呢？它是块一木整挖的料子啊。这原来我忘了我唠没唠过这个事儿了。就现在这些老木头盒子，无论什么、啊、朋友们，无论什么，你包括现在有一些民国时期或者是能达到晚清时期这种老的，比如说烟盒、烟木盒子，甚至说到了这个民国时期的时候，有那个他们就洋火啊，朋友们，就是以前的火柴啊，那玩意儿叫洋火，最早唰一划就能着，比咱们的火折子就要方便多了，就有洋火。装洋火，专门有装洋火的那种火柴盒，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见着过啊。真的就是一块木头，它这个木头呢，一个就像461牌子似的啊，有点像461牌，比461还厚啊，比那个厚度还厚。然后在侧边就是在一那个位置，一是它的厚度啊，461461，四是它的宽度，六是它的长度，一是它的厚度。在一这个边厚度一和六这个边啊，在一和六这个边，这不是个面吗？在这个面整个挖进去一个槽子，然后往里头放火柴的。然后你再像以前农村抽啥呢？抽那个旱烟，农村旱烟呢，旱烟放烟叶子的那种，也有拿木头，哎，整个一木整挖，挖出来这么个盒。然后呢，它两边这是以前一木整挖啊，朋友们，这个盒还挺有意思，基本还都挺有意思。就它这个木头中间整个掏空，整个这个盒啊，成那种有点像啥那形状似的呢？有点像，就是，西洋啊，外国那种酒壶，你们还记不记得？扁片儿的，啊，有的它是带弧度，这带弧度呢，其实就是往身上揣，你比如说揣到里踝什么，它那个弧度跟人的肉体是能贴合的，就不像是一个平板的就不不愣愣的，它有一定的弧度。哎，你揣到怀兜里也好，你揣到上衣兜，你甚至说揣到裤兜里，它跟你的身体有一贴合的弧面，突出那面有一个弧面，你最起码衣服在外面不会哎两头翘起来，它因为它有一定的弧度嘛。就外国那个酒壶，就是把这个弧度啊，你把它想象没，就是一个扁圆这么个形状，中间完全掏空，但是不往两边掏，就是整个中间啊，然后两边的位置呢打一个贯穿孔，上面做一个盖儿，就这个绳直接绳啊，连盖儿带这底下的这个盒整个穿进去。我其实很难形容，我很难形容，朋友们，你好心可以自己上网找一找啊，它是这种穿孔方式，然后一木整挖。现在朋友们，但凡是涉及到你就是这种这个回流老货也好啊，或者有专门卖这些就是带点年份的这些器械，老木头老木料的，或者这些半古玩吧，其实它年代没有那么久远，小的溜的呢几十年，好一点的呢100多年，200多年的，这个也都有，就这种老木头一木整挖的，这种的比榫卯的都贵，朋友们，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现在这些玩回流老货的啊，只要它是一木整挖的，都比榫卯的要贵，啊，比榫卯呢要比粘的要贵一点，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价格的排列，啊，一木整挖是最贵的，然后其次是榫卯的，什么燕尾榫呐、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它都是一个一个插一个，一个一个插一个。其实你说是这个有榫卯吧，它里头它也给点胶。啊，大多数都是也给点胶，然后再粘上。一般都是咱们以前什么牛胶啊、牛皮胶啊、鱼鳔胶啊，这基本都是这些。啊，现在咱们做这些都知道拿白乳胶粘就能粘住。然后比这个还康次的就是纯板儿，纯木头板儿，一点榫卯没有，就纯拿木头板，然后纯拿胶粘。这种木头料子呢，现在价格是最便宜的，二三十，好，特别保存特别好的，或者木头特别好的，50-60也就能买得着，就小的那种盒子，然后榫卯，然后是这个一木整挖，这个价格特别贵。然后我昨天正好去文玩市场，给一个玩友找个东西，然后正好就看着一块这个一个盒子，那盒特别漂亮，一木整挖，装老贝叶经的，然后我就让我发了个朋友圈。
发完朋友圈之后啊，昨天有一个就这种盒子，朋友们，就你谁普通老百姓没人看贝叶经，所以吧，他正常现在这种盒都啥呢？放个哈达垫到底下，然后呢，放个什么金刚杵啊，或者放手串啊，家里你平时盘的这种老串子往里一放吧，就味道特别足。哎，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有一个叫古德拉克的朋友啊，古德拉克，他说是装印度的那种贝叶经吗？我说对啊，我说西藏以前也看贝叶经，就是因为这个木头盒子是从西藏收回来的啊，一个西藏老盒，它表面涂漆了，涂漆还涂的彩，但是吧，整个那木头氧化就是黑，特别埋汰，那个颜色它画那个红绿的那个花纹啊，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但确实有，就是你们点开图的时候是能看到有这种红绿黄的这种花纹的。我说西藏以前也看贝叶经，然后古德拉克跟我说啊，这都在评论区评论的，他说有机会跟你请教，西藏那么冷咋会长印度的贝叶树？你听啊，这纯外行话啊，他西藏那么冷咋会长印度的贝叶树？西藏不应该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早就用上了纸吗？然后我给他回复，我说西藏没有海，西藏人怎么还挂一身珊瑚呢？我用了一个反问的方式，我就希望他明白，我说那个本身他贝叶那个玩意儿，朋友们，原先我说过，就是菩提根啊，菩提根浑身都是宝啊，浑身都是宝，就是它一个是啥呢？一个就是它结的这个果子啊，结的果子咱们能拿来做手串，有的地方做装饰物，但是它不是标准，不是非常标准的做佛珠材质啊，朋友们，这个都是后来人们给它穿上的。真正就是释迦牟尼亲口说能穿成做佛珠，就是五幡子，只有五幡子啊。但是这个贝叶啊，贝叶被这个棕榈树啊，它叫贝多罗树，就这种树叫贝多罗树，也是棕榈科，也是棕榈科的。正常呢，这个有些地方就直接就叫多罗啊，就这个东西。以前印度呢管这玩意叫什么呢？叫 patra 啊 ，patra。以前印度人他反正。后来音译啊，也是根据古印度语的这个音译成了外语之后，叫 patra 啊 ，patra 就这个东西。但是你这一个有的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几个国家的人啊，他们说这个外语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啊，古多布尼什么怎么说呢？那个反正他们的英语说挺闹挺啊，这是一个古印度语叫 patra。啊 ，patra 就像那个，哎，像那个，咱们现在有很多词啊，有很多，你比如说看佛经的时候有很多词，你不明白啥意思，它其实就是纯纯的印度语音译过来的。他们那个啊，布迪萨多啊，啊这词，第一次听时都给我听懵了，布迪萨多啊，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这就是咱们经常看菩提萨多。啊，包括心经里头不也有吗？菩提萨埵，就是正常人家印度音就是布迪萨埵啊，人那个还有很多，就是那个你一听就是，哎，实话实说有点土气啊，有点土气。就包括其实现在你听小日子说英语也是一样，只要口语表达的不好的，你听都老难受了。我原来调侃艾希克瑞姆。就是你听着就是特别土气啊，就这玩意儿 ，patra 叫贝多罗树，就这个树，朋友们，它真的就长在印度那地方，印度尼泊尔就那个地方，它主要的生长环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西藏确实没有。咱接着念啊，这不他说这个说西藏那么冷，怎么会长印度的贝叶树？它不长啊，不长。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反问，我说那西藏没有海，西藏人怎么还挂一身珊瑚呢？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啊，这不请教吗？是因为受印度文化影响更深吗？我说那这说起来可复杂了，我说你明早听节目，昨天啊，就是我为什么举了这么珊瑚这么个例子，一样的道理，那你说西藏的地方也没有蜜蜡呀，对不对？有蜜蜡的地方它一定衬海，那西藏不衬海，那怎么还
家家户户都往身上挂蜜蜡呢，一样道理。他肯定是，你要说贝叶经受是不是受到这个印度文化的这个影响？受，那一定是啊，朋友们，他一定是啊。最早这个，等会儿我加一下这加专属微信号的啊。欢迎啊，欢迎这个加入到专属微信号码这几位新玩友啊，81017676763啊，你们先加着。就这个东西啊。它基本就是在印度，就是传统的佛教，他们往这上面直接是印经文啊，直接印经文，就是这个材料。因为啥，朋友们？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没有造纸术啊，造纸术也没有传到，就是后来有慢慢传，也是才传过去的。最早最早就是用这种树叶子，就这个贝多罗树，用它的树叶子裁切、烘干、蒸，得蒸一下子，还得压平，然后再烘干。烘干完之后也挺复杂，得先打格，先打完格了之后再打眼儿，打眼儿之后这不就能装钉成册了吗？打完眼儿之后，打完格之后，然后得拿铁片划，得拿那种小尖刀，那有那种专门刀笔呀、铁笔，就金属的那种笔，在上面划，先划，划完之后要这个要往上面写的这个内容，不是拿笔直接写。先拿那个铁锥子呀，或者铁笔这种东西先划，划完了之后再拿什么碳粉呐、什么什么什么，这不个这咱们说所谓说像墨一样的这种东西，然后再加胶啊，再往上啪啪啪啪啪啪再粘，这个粘到它刚才划的那些就是那个凹槽里，再整到那上的。所以说现在你一看，你包括你一查资料，说贝叶经什么储存完善，说上面字迹清，你可不字迹清晰吗？你也不是写上去的，可不自己清晰，它都是划上去，相当于刻上去的，刻完之后再着色，你琢磨它肯定它结实。但是啊，朋友们，你要就是唠这个事儿的话，要是唠的话，你就得从哪儿讲呢？你就得讲，佛教的传播。正常来讲啊，朋友们，正常来讲，这个贝叶啊，我原来我真研究过这个事儿，它正常要说传播的话，它有两条传播线路。它有两条传播线路，就像说刚才我说这个说西藏人喜欢珊瑚喜欢蜜蜡似的，你琢磨它一定是有这种，你比如说蜜蜡吧，你就比如说蜜蜡，它一定就涉及到丝绸之路这个东西啊，你想想它本土没有的东西，它一定就只能靠商人，一个是啥呢，一个是外来的商人从这儿路过，驼队啊或者什么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在这儿站脚，他们身上带的这些东西，然后呢西藏当地的人来买，就相当于说啥，现在物质极度匮乏，也没有淘宝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现在从我想想啊，从浙江啊江苏那头鱼米之乡那头，一批干丝绸的商人带着上好的丝绸，他们也没有钱啊，带着上好的丝绸去黑龙江大兴安岭去挖老山参，打比方啊，他拿上好丝绸，然后路过吉林省的时候，你这不还没到黑龙江吗，路过吉林省的时候，在长春这块人家歇一天，歇一天的时候人家把身上这些东西也划了划了，你比如说你去了，如果人家愿意收你丝绸，你能拿丝绸换人参，人家不愿意收你丝绸，你说还得给钱呢，怎么办呢，在长春站脚的时候就把这些丝绸能卖就卖，看有没有人要，然后跟长春当地，我们长春比如说有啥呢，长春换了拿丝绸换了三张伪满皇宫的这个门票啊，换了两张劳动公园动植物公园的门票，能去看雪饼猴去，就打比方说换完就是这么，都是靠这么换，都是这么换来换去，一个是外来的商人在西藏驻足的时候，一个就是西藏本地的这些商人，他们也得把他们当地的东西，比如说虫草，刚挖出来虫草或者是采的雪莲这些东西，他们也得找那种富户的地方，江浙一带去卖去啊，看有没有人收，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收一些人当地的，比如说哪好的水晶老水晶，哪比较好的老玛瑙，哪比较好的这个绿松石，这些东西西藏本地啊有非常少非常少非常少的松石，他们更多的还是靠买啊这么换，那你想一定他会有这么几条线路，
啊，这是一样啊，这就落回到贝叶经这个事儿。贝叶经的传播呢，也有两条线路，一条南线，一条北线。南线最经

点，就是现在你去查贝叶经啊，大概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咱只有西藏有贝叶经，说印度现在几乎没有，印度现在存世量非常少，非常少的可怜，是因为什么呢？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在11世纪左右的时候，对，11世纪左右的时候。11世纪左右的时候，在印度附近，就这一圈啊，整个印度的本土佛教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个吧，咱就广播节目就没法说那么详细了。打击他的那个势力，是另一股宗教势力，就是具体咱就不说了，就给你们提一嘴，然后你们知道，你们好心自己想查的话，你们能查着，就吃羊肉串那些。遭受到了非常严重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当时西藏比较有名的啊，像什么超岩寺、那烂陀寺，就这样的这些僧人们，带着他们的这些佛经，就到处跑，有的可能往尼泊尔跑，有的呢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印度尼泊尔的，都开始往北跑。啊，往咱们这头跑，跨越大雪山，直接来到西藏这边。基本这是就是在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13世纪，就这前后的时候，是印度尼泊尔的这些贝叶经大量传入到西藏的这么一个鼎盛时期。但在这之前，其实就有，就是大概公元7、8世纪的时候。大概公元7、8世纪的时候，其实贝叶经就因为那会儿佛教已经传入到西藏了，啊，那会儿佛教已经进藏了，就是那个莲花生大士已经带着这种佛教的这些这个思想啊这些，其实是一种哲学，高级哲学思想嘛，已经传入到西藏了。这个时候的贝叶经就已经传入到西藏，但是量没有那么大。就刚才我说的公元十世纪、11世纪、12世纪、13世纪，就这个大概这个时候的时候达到了一个爆发期，大量的这个印度僧人、尼泊尔僧人拿着这些印度啊、尼泊尔他们的这些佛教的这些东西来到了西藏地区，于是呢大量的贝叶经流到了当时的西藏。啊，这是一条线，朋友们。这是北线啊，这是北线，还有一条南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个就是西藏，咱们中国啊，咱们中国，要不这玩意儿真是啊，朋友们，人杰地灵啊，中国这地方人杰地灵。你别说这两天刮台风怎么了，刮台风的自然灾害没有办法，但咱就说啊，现在你去印度你都找不着多少贝叶经，哎，中国就有，中国两个地方，一条是大腿，一条是小腿，大腿就是西藏，小腿是哪儿？傣族，南线就是从印度这个地方啊，从印度这个地方，尼泊尔这个地方，走哪儿呢？走斯里兰卡，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跑完下回远，跟这段没有关系啊。走斯里兰卡，然后走缅甸，走泰国，然后一直走到咱们云南傣族地区，就这个大概也是在公元七世纪前后的时候，就是其实真的就是跟那个佛教传入藏地的这个当时叫吐蕃嘛，时间几乎是差不多，就公元七世纪左右的时候传到了云南。然后这种贝叶文化就不能叫贝叶经了，就叫贝叶文化，就是用这个贝多罗叶啊，用这种书叶子来记录什么什么东西，这种文化直接传入到了傣族地区，就是一方面带去了一些佛教的内容，你比如说什么佛教什么天文历法，就是咱们总说五明，大五明、小五明这些东西，有什么天文历法呀，有什么历史啊，有什么哲学，有什么文化艺术啊，就这些等等的。然后呢，傣族呢，当时的云南傣族地区，就老苗族那头啊，苗族傣族他们那头也开始用这种贝叶记录当时他们的这种文化，他们的历史。所以现在在傣族大概啊，据说啊，当时我查资料显示的，据说现在在傣族那头大概还得留着大概5000多部吧，5000、5000-6000部吧，就这样的。但是在西藏地区那就
几十万，朋友们，那就相当多了。大藏经当中最经典的两部，一个叫甘珠尔，一个叫甘珠尔，一个叫丁珠尔，丁珠尔和丹珠尔，就这个。最经典的，现在就包括我知道的啊，这是我知道的，有很多的什么活佛什么也好啊，他们都在翻译，因为啥，上面用的都是梵文啊，都是梵文记录的，他们在翻译这个内容，这上面的内容就不光说咱们说，哎，是不是都是佛经啊，这宗教的东西，不完全是，就刚才我说什么文化艺术啊，历史啊，包括哪个哪个阶段留下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包括医学啊，医学这也是非常非常灿烂的吧，啊，非常灿烂的一支医学这个东西，里面都有啊，这主要就是两条线路，一个南传的线路，一个北传的线路，于是西藏才有了大量大量的贝叶经留存在这个位置。现在整个啊，现在整个西藏呢，它的贝叶经，哎，不，也不光是啊，也不光是从西藏传进来的，不是，也不光是从印度传进来的，西藏的贝叶经也不光是从印度传来的，你比如说啊，唐僧取经都知道吧，唐僧取经，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当时去西藏那烂陀寺求经嘛，取经嘛，总说取经取经，他真的带回来很多印度的经书，他带回来那个就是贝叶经，现在在，完了，现在在哪儿？现在在白马寺吧，还是在哪儿？在大雁塔呀？有点绷住了，我有点忘了，你们好奇你们自己去查去，就是玄奘带回来的那些经书全都是贝叶经。然后西藏呢，就一个刚才我说公元七世纪左右，像印度啊，尼泊尔啊，还有克什米尔啊，克什米尔高原这个地方，他们的当时的僧人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弘扬佛法的时候，带到了西藏。然后呢，再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西藏有一些翻译经文的这些译经师啊，啊，翻译师、译经师，他们呢去西藏，不，他们去印度，因为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打比方说，就打比方说啊，现在这有个词儿啊 ，apple、banana、orange， 啊，我就会这仨 ，peach， 哈哈，这个 apple 是苹果啊，我翻译明白了 ，banana 是香蕉。啊 ，orange 是橙子，这个 peach， 我现在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我问了身边很多去过外国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是这 peach 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办，朋友们？唯一的一个方法，我只能去到外国，我只能去到外国。你比如说，我是去美国啊，去美国，这个美国的文字啊，那我就只能去到美国，我问人家当地。然后我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一个词儿，他们翻译经文的那种，你比如说大量的这种经文，当初从印度被带回到这个，带回到西藏了。西藏人呢，你比如说当时能翻译这个经典的人，啊，就给你们举例子，就一个美国人带了好几本这个，英国吧，英国人带了莎士比亚全集来的，对不对？这一举例就明白，是一英国人带着莎士比亚全集来的中国。这人还没完全给我们讲明白呢，有一批沙文爱好者在那啊，那这一段怎么讲，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啊，这个那这词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在这记，这人没完全给我们讲完的，这人死了，没办法了，剩下几本李尔王看不明白，哈姆雷特看不明白了，怎么办，我只能拿着这个书去到英国去，我说那这个词儿逐字逐句的在这让人家给我讲，让人给我翻译，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不也学会英文了吗？学会了他们的语法吗？然后哎，瞧了，又发现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全集，我这玩意儿好啊，这个更好看呢，这引人入胜啊，我又带回来了这个啊，这个福尔摩斯全集，我又看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啊，我又把他这老太太全集也都给拿回来，就是我这一趟去说是学习，然后我又带回来很多，就是西藏的贝叶经为什么那么多，现在基本整个世界吧，也不整个世界有点多了，基本就当时整个印度地区、尼泊尔地区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贝叶经，为什么现在基本都留在了西藏？就是这样，很多这种译经师啊，他们去求法的时候，有抄回来的，有直接带回来的啊，这种也特别多。
然后呢，还有一些。

0: 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留存多，你比如说现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特别流行怎么看小说，叫手抄本，你们应该都知道吧，什么一双绣花鞋呀，什么就这一类啊，什么什么梅花党什么的，这些啊特别流行，大家私下里手抄。我家现在还有两本呢，啊，还有两本呢，是我姥爷当年抄的，还有两本。那真的是就拿那个小的那个笔记本刷刷刷抄。因为啥呢？印刷不全面，一方面是印刷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可能这个内容过于敏感，所以在那个时期呢，可能大家就要靠手抄。你像呢，你打比方说，西藏带回来一批经文。带了一批，你可能说啥呢？就可能说是比如说啊，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本吧，这本只带回来一本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只带回来一本，什么《哈姆雷特》呀，什么什么那些的都有好多，但唯独就《罗密欧朱丽叶》是只有一本，怎么办呢？大家想看就都来这抄。来这抄，然后我给大家讲，我说啊，第一段讲的是这个牧师怎么怎么着了啊，第二段这个罗密欧服毒了，第三段怎么怎么地了，我就给他们讲，夸夸夸讲，然后每天这些人拿书啊，那知道这讲的是啥，于是大量这种手抄本民间本流传在西藏这个当地，这也是为什么西藏当地现在就是贝叶经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啊，就这么多的一个原因，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就卖贝叶经的，我知道的有，我认识好几个收老货的，他们就整这玩意儿，一句你也看不懂，一句你也看不懂，但是他们都干嘛用呢？你比如这手串直接要拍照的时候，这背景放一两张贝叶经，或者是干脆就散的，都不是打装这个装备好的，都是散的，往这随便一散，排无序的排列，然后把串子往上一放。这个贝叶经做一个经典，做一个拍照的背景板，确实挺有味儿，确实能把这东西显得挺高级。昨天还跟那个谁，跟巨兔还在讨论呢。就现在呀，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北京这讲故事这个挺厉害啊，这是附加价值。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给你讲一个好家伙波澜壮阔的故事，然后卖高价的这种。太多，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你包括照这个照片，朋友们，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商家都直接买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像微缩影楼似的，那玩意叫啥我都不知道啊，里头哈家唰唰唰好几个灯，暖光的冷光的，然后这个强光的暗光的背景光的，一个小匣子像那个匣似的，然后有那个什么遮光布反光布的，然后前面拿货都不拿手机照了，都拿单反照，照完之后那个串子给你一顿白景一顿布景，咔照完之后，朋友们平时可能也就卖个三五百块钱了，现在得卖一千三四，就能这样式的。其实这还是我上周说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上周五的时候提了一个概念叫祛魅啊，祛魅文玩人是最需要祛魅的啊。然后呢这个刚才我看看互动啊，看互动，扯淡，接着唠啊，那唠哪儿来的啊，就说这个对，说贝叶经啊，这东西一样的道理，朋友们一样道理，我为啥我说那西藏的地方没有海，为啥西藏人还喜欢珊瑚呢，这个反正也是有点历史原因，这但是这个呢也是因为西藏人他本身你像松石蜜蜡珊瑚被称为三大护身圣物，就这个在西藏人也被称为三大护身圣物，它的颜色首先是西藏人喜欢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呢它也本身，算了今天不说了，明天再说吧，明天给你们讲讲为什么啊，为什么西藏人喜欢珊瑚蜜蜡就这些玩意儿啊，来吧，今天就唠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完完啊，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 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